今年王杰55岁了，年过半百，形单影只。世人皆知道他是浪子，可在我的眼中，他更像是一个漂泊的游子，怀揣着一腔永恒的乡愁，在这尘世间辗转沉浮，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浪子心，无人解游子意。2015年深圳演唱会现场上，王杰自嘲地说，由于自己不太善于交际，所以没有特别的嘉宾来的。还没有等他说完，台下的歌迷疯狂地大喊，我们是来看你的，不需要嘉宾。王杰站在台上哭了起来，那一刻跌宕起伏的前半生在他的眼前匆匆掠过，他的母亲，他的恋人，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音乐梦，他们似乎都远去了。而在他的心里，纵便千帆过尽，却永远有沉船一艘，尽管锈迹斑斑，拉枝欲朽。想来他这半生就像他的歌里唱着一样，一场游戏一场梦，几分伤心几分痴。1986年，随着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那一声狂吼，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从此正式开启了内地流行音乐之路，封闭的大陆像蒸熟了的沸水，刚刚被揭去锅盖，迎面扑来源源不断的热流。这个时候的人们对流行文化急切地渴望着。1987年，王杰出道了。为什么道别离，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一场游戏一场梦就这样横空出世了，清亮而伤感的声音夹杂着摩托车的噪音从路旁呼啸而过，在空气中久久地回荡。有人说，失恋别听王杰的歌，他的歌声犹如一个超强的磁场，一靠近就再也无法忘怀。所以他一出道便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王杰的嗓音相当独特，辨识度很高，充满感情的演唱方式让歌曲具有强烈的感染能力。同时王杰也具备与众不同的高音，在演绎歌曲时往往能透过充满穿透力和爆发力的嗓音，将歌曲的高低起伏诠释得淋漓尽致。紧接着原创歌曲《安妮》攀登上了香港各大流行榜冠军，《忘了你忘了我》创造了销售热潮，突破了50万张，《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登上了新加坡龙虎榜冠军，泳套年度亚军，直逼当时的天皇谭咏麟，《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缔造了历史新纪录，销售量突破了60万张。一张接着一张，王杰声名鹤起，名利纷至沓来，无数的商演、电影、广告纷纷找上门来，媒体、美女、香车，人生所能拥有的东西他都拥有了，一时风头无两，神生得意，春光无限。当年刘德华还跟在他身后跑腿，张曼玉还只是一

个在王姐 MV 里客串的新人。1987到1992年这四年之间，一年两张专辑，唱张白金，演唱会从香港开到了台湾、新加坡，座无虚席。一身皮衣加上重型机车冷酷造型，就成为了90年代街头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新潮流。

王杰的大火仅仅是因为他的绝版唱腔和嗓音吗？当然不是。我们可以发现，上个世纪90年代，在大陆风靡的偶像如周华健、张雨生，包括后来的小虎队等等，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台湾崛起，唱的是国语歌，想短时间内在大陆乃至更多的地方开阔广阔天地，必要的条件就是唱国语歌。港台音乐对内地的影响以台湾为大，首要原因是因为语言相通，更容易传播。张学友经典无数，但真正被内地接受的是93年的专辑《吻别》，歌神把自己的粤语金曲全部用国语翻唱了一遍。陈奕迅当年一直唱的是粤语歌，后来在英皇的支持下，他翻唱了《明年今日》的国语版本，《十年》一下子就在内地火了。周华健、孙燕姿、林俊杰、阿杜、梁静茹都不是台湾人，却唱着国语歌，从台湾出道也是佐证。王杰也是如此，香港人，台湾出道，一开始就唱的是国语歌，然后港台两地发展。不同的是，王杰最红的时候，每个专辑都出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得天独厚的嗓音，极具魅力的创作才华，碰上了流行音乐最好的时代，王杰这颗明日巨星应运而生。在那个卡带唱片的年代里，大陆、台湾、香港街头巷尾、卧室歌厅，王杰的歌声无处不在。同时期的梅艳芳、张国荣、谭咏麟、陈百强在香港成名已久，早已经是香港乐坛的大姐大哥的地位。但是纵观整个华语地区，尤其是在大陆、台湾地区，他们的名气可以说是不如王杰的。然后张国荣封神，梅艳芳封后，四大天王出世了，王杰却消失了。从出道开始，王杰便马不停蹄的工作，出专辑加上拍戏

演唱会从来都没有嘉宾，一个人从头唱到尾，几个小时不间断。有时候当他刚刚坐下来夹起一口菜刚放到嘴里的时候，记者就开始不停地提问。整日的奔波，王杰的体重从130斤降到了90斤，还经常伴随着胃吐血和脚痛，身体几乎是垮掉了。无奈他只能选择隐退，远赴加拿大休养身体。处于事业巅峰期的王杰就这样渐渐地淡出了主流视线。复出之后，流行乐坛正式进入了偶像时代，四大天王横空出世，当时的王杰境况早已是不同往日了。可是偏偏此时王杰早已得罪了整个娱乐圈。王杰的爸爸叫王霞，是邵氏的一名演员，他生在圈内却从未进入圈内。王杰的性格不羁，以浪子著称，经常是语出惊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娱乐圈这样的生态里，因为一句话便能得罪一波人。1999年，王杰加入英皇不久，突然消失匿迹。这一切似乎都源于他那不懂世故圆滑害人的嘴。王杰痛批香港娱乐圈靠炒作和走光上位，在上非常近距离节目中称四大天王为四大怪物。在中国新力量做导师的时候，他说凭你的师父是天王老子也不成。这个学员的师父是成龙，成龙又是中国新力量的赞助人之一。王杰口无遮拦，比如一次采访中他说，到目前为止我是全世界包括西方人在内出的唱片最多的歌手，没有人比我多。其实王杰发过80多张专辑，而谭校长则超过了130张，当然邓丽君就更多了。

还说他的专辑卖到了8500万张，换个节目又说是8700万张。他说他曾经在世界杯上买过100港币赌阿森纳赢球。天涯上有帖子吧，王杰说的那些破绽百出的话，大嘴巴换来的不仅是没有朋友，还有与媒体的交恶。香港媒体曾爆出王杰酗酒、赌博、邋遢、爱施暴，这让王杰名声扫地。王杰则表示，酗酒、好赌、打人，什么都有，歌迷都以为我是这样的人，劝我少喝点儿。其实我是咖啡精，从来不喝酒。酗酒，他没有拍到过照片吗？8年之后重回舞台，声音已经变了。那一年他重新站在舞台上，一亮嗓，什么惊呼，这还是以前那个王杰吗？就在他复出不久后，正准备大展宏图，重振昨日雄风的时候，不幸惨遭人下毒，嗓子彻底坏掉了，事业再无起色。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那些年的风光无限，真的像是梦一场。深爱的女人，信任的朋友，热爱的音乐，都一一浮在头顶，像一场轰然远去的梦。如今一朝梦醒，不知身在何方。王杰这一生都在追逐一个家的影子，无奈的是他似乎注定是一个过客，这个世界不是他的家，他所得到的温暖也不过是浮生一梦枕黄粱。还是孩童时期，他就尝尽了孤苦的滋味，尽管他有一个家，可他却从未感受到家的温暖。王杰从小就是童星，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令人羡慕的名词，但是在王杰身上却显得如此的不同。他做童星的时候，是那群孩子里面吃得最香、片酬最多的那个，但是父亲仍旧打他。主持人问他，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么能赚钱，父母还要打他呢？王杰说，因为他爸爸比他更能赚钱，而妈妈打他则是来自于对爸爸和家庭的不满。12岁的时候，王杰的父母离婚了，王杰跟着父亲生活，而父亲忙得根本无暇顾及他。在王杰心里，也许自己就像是一只孤雁，所以在14岁的时候，看着别的同学带着自己的妈妈给自己做的饭的时候，才会一个人躲在无人的角落里默默地流泪。他写下人生的第一首歌，娃娃在哭了。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收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管你愿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是过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0: 亲爱的大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
11: 大家好，
10: 我是主持人陆一来，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12: 我是主持人张许飞，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13: 我是主持人毛子熙，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14: 我是主持人陆思妍，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10: 温暖的五月，阳光和煦，花香阵阵，在这充满爱意的日子里，校园麦克风节目又一次与大家准时相遇。
13: 本期校园麦克风，我们将用最真诚的声音一起致敬母亲，感恩母爱，把最温暖的祝福送给每一位伟大的妈妈。
10: 首先进入校园快讯栏目，一起回顾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江山教育界的新鲜事儿、暖心事。
12: 第一条快讯来自江山市教育新动态，今年春季学期，江山市中小学生迎来了首次春假，春假时间为4月28日至4月30日，和五一劳动节假期完美衔接，同学们最多可以连休8天。
13: 作为

0: 浙江省首批推行中小学春假的地区，这项新政策让大家特别开心。超长假期里，亲子游成为最受欢迎的方式，很多家庭提前规划走进大自然，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体验周边城市的风景与文化。
1: 家长们纷纷表示，春假不仅让孩子得到放松，也让家人有更多时间陪伴彼此，真正实现了错峰出行，快乐出游。
2: 这次春假与五一连休，是落实国家春秋假政策的重要一步，既让同学们放松身心，调整状态，也为江山文旅带来了新活动，更让亲情在陪伴中不断升温。
3: 第二条快讯，聚焦我们最热闹的校园。4月24日上午，在告别连绵阴雨天，迎来明媚阳光后，文溪学校隆重举行2026年春季运动会暨文溪杯第四届班班篮球对抗赛。
0: 开幕式上，浙 BA 城市争霸赛衢州队队长马超群叔叔用一记漂亮的三分球正式拉开赛事序幕，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情。操场上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4: 比赛中50米运球接力赛考验默契，同学们配合紧密，奋勇争先。5人篮球赛更是精彩不断，大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抢断、传球、起跳、投篮，每一个动作都干脆利落，每一次进球都引来阵阵喝彩。
3: 这场篮球赛不仅是球技的展示，更是精神的舞台。同学们在赛场上学会了坚持，懂得了合作，收获了友谊，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深深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股力量也将陪伴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向前。
0: 第三条快讯，温暖来袭。5月8日，我校开展了班级感恩主题墙布置活动，各班同学积极参与，亲手写下对妈妈的祝福与感恩，一笔一画都藏着真心。大家把卡片贴在墙上，让教室充满温暖，充满爱意，也让感恩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4: 以上就是本期校园快讯的全部内容，愿我们每天都能关注校园，热爱校园，在文溪这个大家庭里快乐成长，不断进步。接下来进入佳篇有约栏目，有请32班杨以沫同学为我们带来深情习作《有你真好，妈妈》。
5: 大家好，我是32班的杨以沫，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妈妈，分享我心中最温暖的爱。有你真好，妈妈。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什么？是母爱。世界上最无私的是谁？是妈妈。在我的生命中，妈妈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妈妈，有你真好。当我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你用温暖的怀抱和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我，让我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我的疼爱。在你的悉心呵护下，我健康快乐地成长着。随着我渐渐长大，你开始教我走路、说话，耐心地引导我探索这个世界。 你总是鼓励我勇敢地迈出每一步，告诉我不要害怕失败。你的耐心和鼓励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信心和勇气。在学习上，你也是我的坚强后盾，你会陪我一起学习，解答我的疑惑，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当我遇到困难时，你总是鼓励我不要放弃，你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在学习中不断进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生活中，你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关心他人，如何面对挫折。你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感恩和珍惜，让我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妈妈，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会永远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永远爱你，让你为我感到骄傲，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妈妈，我想对你说，有你真好。
1: 感谢杨以沫同学的真情朗读，这篇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语，却句句真诚，说出了我们所有同学想对妈妈说的话。有妈妈在，我们永远有依靠，有温暖。
0: 接下来，让我们在优美的诗歌中再次感受母爱，致敬母亲。
6: 是奇妙的缘分，我成了您的孩子，您做了我的妈妈。从我出生开始，就在您的怀里，心里生生的住下。我哭了，我笑了，都让您时时惦记。我冷了，我暖了，都让您常常牵挂。当我第一次学会喊妈妈，幸福的笑在您脸颊，在您的辛苦与劳累中，我渐渐长大。在我的成长中，您多了白发。如果有一天离开家，我知道您放心不下。妈妈，请您放心，风风雨雨，我带着您的爱，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问我怎样赞美妈妈，我告诉你，再多的词也无法表达，我只说一句，妈妈，我爱您。
7: 向妈妈告白。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才二十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一声妈妈为由，向你索要一切；你以一声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生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成为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你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 我们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
4: 歌很短，爱意很长，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温柔以待，都能被岁月善待。
3: 让我们一起对妈妈说：妈妈节日快乐，妈妈您辛苦了，妈妈我爱你。
8: 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善良；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坚强；感恩母爱，让我们心中永远充满阳光。
4: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感恩记在心里，做在日常，用真诚与行动回报最伟大的母爱。
3: 也祝愿每一位同学在爱与感恩中茁壮成长，成为懂事、孝顺、积极向上的好少年。
8: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4: 感谢大家的聆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幸福安康。
9: 再见。
1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1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4: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5: 同学们。

0: 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探访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当中所传说的夜郎城，到底会真的有夜郎城的存在吗？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许巍《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

奇异的歌声仿佛把我们带向云端，不断的飘摇。偶尔掀开身边的白云，已经是到我们的目的地紫云了。紫云是一个吉祥美丽的名字，它地处贵州高原向广西岭南倾的斜坡地带，地势呈马鞍，南北两端高，中部低。巴郎就在紫云的北端，四周高山耸立，群山环绕，山高平均在1300米左右。巴郎人就居住在较为平缓的半山腰，距居住地3公里左右。有一条清脆的小河，名字叫做翠河，这也是巴郎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每天早上，当太阳照在翠河上的时候，那就是巴郎人起早的时候。每次当天大旱的时候，巴郎人都要用木桶到这里来背水度日。这样的情景浮现在我们眼前，是一幅纯粹的田园风光，心灵得到净化。听到思念人之屋，来自陈升。

这样独特的歌声，这样独特的音乐，是否就来自于传说当中的夜郎？紫云应该是世人少知的地方，而巴郎更是罕为人知，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地方。不过为了旅游的开发，县人民政府近来已经为他们修通了进山的公路，打通了联系外界的纽带。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众不同的装束和传统习俗，还有特殊的历史背景，都使得他们与外人少来往。而巴郎竟然也有上下巴郎之分，在行政上隶属于猫营镇的牛角井村。历史上古夜郎国的中心到底在哪里，至今都尚无定论。然而在我国的贵州省却发现了多个夜郎国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所前往的目的地巴郎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从古至今都没有对夜郎国的疆域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呢？这是因为这个神秘的国度遗留存世的物证实在是少得可怜。除了夜郎自大的成语和《后汉书·华阳国志》寥寥几行记述之外，他的一切似乎都全部湮灭在历史的烟雾中，甚至连活动中心的遗址至今都无法找到，所以也成为史学界的千古之谜。

现在在贵州境内，桐梓以及可乐镇一直都被称为是夜郎的组成部分，而我们今天所到的巴郎，是否有能够证明它就是夜郎的更充足的证据呢？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慧琳 True Colors。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探访夜郎国的秘密。就在各派专家学者为了夜郎国众说纷纭的时候，贵州省突然传来了在紫云、镇宁和西秀三县的交界处，在方圆600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居住着一支约23000余人的礼仪风俗都非常独特的苗族同胞。千百年来，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夜郎王的后裔，并且持有夜郎王印，八郎就是其中之一。就像陈慧琳在歌中所唱，夜郎国在八郎的发现之后，似乎他的面目也越来越趋于清晰化。

首歌曲来自于陈洁仪，醇酒醉饮。是否在巴郎国的秉烛挑毒的夜里，也曾有醇酒醉饮出现？不过实际上，至今除了一些专业人士，前去巴郎的人非常少，所以前去巴郎的路也非常辛苦。环山行走在劈山炸石而成的马路上，转一个大弯就可以看到巴郎。然而乌却把巴郎锁得严实，山顶是看不清楚的，寨子全部藏在树林中，相接相叠，没有丝毫撇拿的凌乱，羞羞答答地露出房角。如果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到巴郎去看一看，古代的夜郎国到了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在我们不为关注的角落里，森林或者是大海，都会有一些非常神奇的现象，或者神奇的人默默地等待着我们去探险。就像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神奇。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哎，服务员，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6: 好，
5: 谢谢啊。来，
7: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8: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8: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8: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9: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0: 是先有

0: 是先有蛋，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3: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4: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7: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可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1: 向左，
12: 向左。
1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3: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到奥马鲁还有一项不容错过的活动，就是看企鹅。维基百科说，企鹅一共有17种，其中有好几种都可以在新西兰看到。所以，如果你在新西兰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些路标，千万不要惊讶，这就是在提醒你，企鹅出没，请慢行。God's me good, that's Cody Simpson.

在半岛南面是布希海滩，在这里可以看到新西兰特有的一种黄眼企鹅。警示牌上面写着：企鹅使用这片海滩，请尊重他们的空间，在下午3点前离开海滩。怎么样，很体贴吧？由于企鹅对光线以及声音都非常敏感，所以游客不允许接近海滩，只能在山上的观察小屋内远眺海滩。说是小屋，其实只能算是一个棚子，正面是完全开放的。虽然是新西兰的夏天，但是风浪极大，穿了冲锋衣仍然冻得瑟瑟发抖。

下午四五点钟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两只企鹅回到海滩，但是距离实在太远，看不太清楚。搞笑的是，其中一只身手敏捷的企鹅也不知怎么样居然爬上了山坡，几乎接近了我们的观察点。据说黄眼企鹅严格奉行一夫一妻制，以家庭为单位，不像其他种类的企鹅以群居为主，目前是所有企鹅中数量最为稀少的品种。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出发。除了黄眼企鹅之外，在奥马鲁还可以看到世界上体型最小的企鹅蓝企鹅。在半岛的北侧有一座蓝企鹅的观察点，曾经是一座采石场，后来成为了蓝企鹅的巢穴。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在企鹅中心购买门票之后，就可以进入观察席。左前方是黑压压的海面，过了一会儿，人群中一阵骚动，大家都举着望远镜看向海边。仔细看去，隐约可以看到有一片黑点在向岸边移动，很快就接近了海岸。一只只小企鹅陆续钻出水面，十来个一组，一摇一晃，憨态可掬地排着队向草丛中的巢穴走去。有个别脱离了组织，居然游荡在我们这边，大家都屏住声息，生怕都惊扰了这些小家伙。

来这里看企鹅其实是不允许拍照的，所以也只能从网上去找一些其他的照片。这也让你想起《海子》当中的著名诗句：我有一所房子，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成都是一个慢节奏的城市啊，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你都会感受着那边的那份温润，还有春熙路的美景，吹不散的热络，以及那些街头飘香的美食和手捧的热饮。如果说冬天去的话，繁华和温暖之间带着一份老街悄然盛放的美感。

明明知道是飞蛾扑火，却要撞得南墙，是耗尽所有的力气要问一句你敢不敢的倔强。这份痴狂是爱到极致藏不住的滚烫。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一首《为爱痴狂》，当年在怀旧金曲当中也是国语流行的经典，编曲来自李正帆。刘若英的第一张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专辑当中的主打音乐。继续来请上的是大壮。

0: 我还是没改变。
1: 你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时间就像个哑巴，无声却从未停下该有的步伐。从当初放弃挣扎，再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
2: 给你
0: 刚刚好的八十六度。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1998年当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有故事的人没有华丽的辞藻，而他的故事都藏在每一个细节里。一起来听听杨坤、杨丞琳《萱草花》。

0: 长。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嗯，
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 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机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1: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0: 我好喜欢这四个字啊，花好月圆。这是花美人团圆的日子，只有美景和亲人是最重要的。花好当然也代表着情人，月圆也代表着相聚。和你重温这90年代的老经典，这是来自刁寒。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刁寒的一首老经典，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深情动人里，也让我们百听不厌。有没有发现当下老歌新唱竟然成了一种潮流，还有当年所谓90年代的那些音乐，让我们听起来在悠扬动听里竟然会有些上头。所以说流行的歌曲啊，它一定要饱含着当时最初的那份情怀。直播当中报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静，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永远。

想跟你一起来听听李宗盛的徒弟李建清，雪下桂花溪，啼乌背塘归，说的就是出城的心情。

怎么样，有没有听到一点特别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建清谱曲、李宗盛作词的一首《出城》。跟大家讲讲关于这首歌的创作和他的故事吧。李宗盛希望自己在50岁

0: 岁以后还能够足够的善良，对身边的人和事儿，还有对这个时代有那么那么多的爱。他觉得作为一个创作人，要能对让他感动的人和事儿心怀感激，把他们的故事写成歌，不管那些人看起来有多么的平凡，他也希望还有能力去感受最平凡最质朴的情感。所以说就有了李宗盛在这样的音乐当中用细腻的，可能我们听起来微不足道的人间烟火小事儿，然后带着那份隐含的意味。而李宗盛的徒弟李建清又何其幸运呢，又把这样的文字谱成了曲，然后透过自己的声音把心中的感情唱出来。所以说一首出城更像是心之所向。当年在那些物质并不丰盈的年代，出城这件事儿啊，好像是大家想要去外面看一看世界的心，而如今的出城好像是我们偶尔去逃避一下自己原有的生活轨迹，去寻找一个新的生活方向的一种途径。所以说这首歌也经过了多次的调整，不管是歌词还是音乐，其中有一段是侗族的唱腔，不知道大家有听到吗，唱的是原子太阳乐队的一个贝斯手他的辛酸经历。所以那段侗族的唱腔是由侗族的长老带着李建清去侗寨里录音录出来的。所以说这样的音乐它特别的有意义，也正像是音乐当中所唱的吧，小城少年的成长史。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抱镜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镜，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刚刚的音乐是来自2017年的创作了。联络到我的方式在抖音来搜索抱镜，每天晚上的8:30到12:00，我们会在自媒体平台同样有一场音乐发声。你也可以在自媒体的方式当中，在夜晚用音乐的方式来联络到我。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也是我非常欣赏又喜欢的民族小众歌手，他的名字叫阿朵。
1: 蝌蚪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阿朵的一首《世界没有一无所有的人》，这首歌在我的音乐列表当中已经存在了好多好多年了。当年这样的音乐也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那部电影就是王小帅的《我十一》。从一个十一岁男孩的视角，讲述了1975年中国西南山区的一个小镇上，一个以上海人为主的国营工厂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还有那一年所发生大大小小的事儿。说实话，看完那部电影之后，我不知道我想要具体表达什么，除了勾起一辈人的童年回忆，只有过年才有的新衣服、一顿肉的奢侈、童年的玩伴和弹珠，以及学校广播体操，还有放学之后跟小伙伴的疯玩，还有一次只能吃一颗的大白兔奶糖。所以说，这些关于80后的记忆也在这部电影当中有所凸显。倒是这部电影当中在开头的几句话让我倍感有感触。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总是看着别人，假设自己是生在别处，以此来构想着不同于自己的生活。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一切都太晚了，你就是你，你生命的烙印不会因为你的遐想而改变。那个时候你所能做的就是接纳他，尊重他。我们时常向往着别人的生活，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应该是在别处，幸福应该在明天，其实当下才是最好的。回过头来才发现一切的一切只有在当下，然后你才可以感受到最真实的存在。刚我们听到的音乐《世间没有一无所有的人》，这首歌的歌词很好听，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在质朴当中透着一份清凉。它是来自阿朵的声音。谢谢跟你一起来听听音乐吧，这里是直播当中抱紧的音乐时间。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2024年4月10日，这是习近平在会见马英九一行时的谈话要点。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荣光。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记载着历史先民迁居台湾、繁衍生息，记载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光复台湾。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海峡的距离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两岸同胞一路走来，始终一脉相承、心手相连、守望相助。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会好。两岸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我们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第一，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始终有着国土不能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

0: 就必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键是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核心是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有共同的认知。只要不分裂国家，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一家人，两岸同胞完全可以坐下来就家里人的事先接触交流起来，增进了解，积累互信，化解矛盾，寻求共识。第二，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这个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有能力带领14亿多大陆同胞过上好日子，也完全有能力同台湾同胞一起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始终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积极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台湾同胞利益更多，福祉更实，未来更好。第三，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建设了包括宝岛台湾在内的祖国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民族精神。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我们将采取更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交心，在交往中增信，促进心灵契合。我们热诚邀请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一走，也乐见大陆民众多去祖国宝岛看一看。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四，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百年奋斗，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不仅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当年描绘的蓝图，而且创造了许多远远超出孙中山先生设想的成就。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凝结着两岸同胞的奋斗和汗水，需要两岸同胞同心共创，接续奋斗，也终将在两岸同胞的接力奋斗中实现。两岸青年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定大有作为。我们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创造更好条件、更多机遇。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沈阳义勇军的足迹。沈阳义勇军足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各级组织，从上世纪20年代到918事变前，多次领导工农大众进行反日斗争。918炮声一响，东北人民特别是沈阳人民像火山一样爆发，立刻掀起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国民党采取不抵抗。

0: 政策，而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了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处在反日斗争最前沿的中共满洲省委于1931年9月19日发出《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大陆政策和满蒙政策必然采取的行动，号召只有工农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沈阳的义勇军从1931年9月下旬诞生起，很快便风起云涌，迅速地遍及了郊区和各县。义勇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既有原东北军的中下层军官或者警官，又有原绿林武林的首领，也有知识分子，还有中国共产党派去的党团员。义勇军的成分几乎包罗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乡绅、地主和民团武装，原东北军及公安警察队伍的成员，绿林武装知识分子等。在当时中共满洲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李兆麟、宋黎、赵一曼、刘兰波等都在沈阳留下了抗战的身影，也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同仇敌忾与日本侵略者殊死的搏斗，他们都是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影响下的东北人民抗日革命武装的火种。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从舌尖暖到心尖，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食堂互看互学活动，我市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加速建设，预计5月底完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腿脚不便、做饭饭难是不少留守老人的烦恼。如今，一间间共享食堂在江山乡村落地生根，不仅饭菜营养均衡、可口实惠，还能以菜换餐，免费送餐上门。江山用一口热乎饭把养老变成了一件幸福事。一大早，石门镇西底村的几位村民提着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来到共享食堂，准备用菜换饭钱。
8: 毛医生阿姨的空心菜5.8斤。
9: 5.8斤。
8: 对，
7: 鸡蛋、油麦菜、苋菜，这些村民家里吃不完的农产品，共享食堂按不低于市场价折现后充值进他们的就餐卡中。今年71岁的江春亮独自一人生活在共享食堂，吃饭每餐需4.5元。通过以菜换餐，他只需将自家地里的蔬菜送到食堂，就能抵扣饭钱，既减轻了经济压力，又解决了吃饭不便的问题。石门镇西底村村民江春亮：
10: 是我们这些吃饭的，没有吃不中点菜，在这里去扣点饭钱。
7: 石门镇共享食堂于2022年10月开业，主要服务集镇所在的3个行政村，共10000多人口，每月就餐村民有5000多人次。考虑到村里不少老人闲暇无事，喜欢种一些时令蔬菜，但是自家又吃不完的实际情况，2023年食堂创新推出了以菜换餐的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11: 让他平时过来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菜谱都放在那里的，他们看到今天要送什么菜，然后他就回去把自己家里种的菜有剩余的，他拿到我们食堂来卖给我们食堂。我们一个月大概就是老年人拎过来的菜大概可能是500-600块左右。
7: 不过菜收上来不能直接烧，得先过一道安全关。为做好食品安全的源头把控，共享食堂专门设立了食品检测室，对收购的农产品严格把关，让大家吃得放心。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11: 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很重要，我们要为他们健康负责，合格以后然后才给老人收。
7: 中午11点多，共享食堂开始热闹起来，后厨工作人员已将饭菜准备妥当，大家有序排队打餐后，对着摄像头刷脸便完成了支付。食堂的支付系统提前录入了就餐人员信息和对应的就餐金额，无感支付十分方便。90岁的周诗英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是共享食堂的常客。他每天按时在食堂就餐，吃得饱吃得好，晚年生活格外舒心。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诗英：
8: 这里吃饭很方便了，老人家里也不要走，到这里吃饭呢，吃得好，也好吃，做的是很高兴的。
7: 针对部分行动不便、难以出门的高龄老人，石门镇共享食堂还在共享服务上持续加码，推出了共享送餐服务，一支小分队、一辆送餐车，让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
12: 奶奶放松了啊，可以吃饭了。
7: 那送饭吗？以菜换餐，送餐上门。石门镇共享食堂用一餐餐热饭、一份份贴心，化解了乡村老人的就餐困扰，更用贴心、安心、可持续的服务，托起了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2: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7号上午，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食堂互看互学活动暨第2季度工作推进会。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毛慧清等参加。季根寿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意食堂、虎山街道民生意食堂， 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活动开展等。

0: 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虎山街道谭石镇长台镇党工委书记围绕加强基层党委对民生议事堂工作的全面领导与作用发挥做交流发言。各乡镇街道民生议事堂委员履职小组围绕民生议事堂特色做法及第二季度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题协商做交流发言或书面交流。会议强调，要把民生议事堂建成社会治理的大平台，强化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的主体作用，借势借力发挥好平台作用，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不断延伸民生议事堂的功能作用。要把民生议事堂建成委员履职展示风采的连心桥，委员履职小组要积极履职尽责，释放主体活力，整合各方资源，大力践行一线工作法，真正做到一线选题、一线调研、一线协商、一线落地。要把民生议事堂建成共富发展的助推器，围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紧扣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农文旅精准发力，抓实民生项目落地转化，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部署了民生议事堂相关工作。
1: 江山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今年以来，由市农投集团打造的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施工方正抢抓工期加快推进，预计五月底全面完工。红福村夯土房改建基础配套提升工程位于唐源口乡红福村抱阳居民点，周围群山环绕，绿意盎然，十幢夯土房改造已基本完成，改建总面积近2300平方米。项目负责人柴嘉伦：
2: 目前红福村夯土房改建项目主体工程已结顶盖瓦，进入收尾阶段，在室内进行装修和配套附属建设以及周边绿化作业。
1: 该项目通过盘活村民搬迁后遗留的闲置农房，整合乡村闲置资源，着力构建住宿加餐饮加文创加观光加农产品加工的农文旅融合发展链条，打破单一乡村旅游模式，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项目负责人柴嘉伦：
2: 项目全面运营后，将大幅提升唐源口乡及红福村全域旅游接待能力，乡村人居环境品质，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江山市唐源口乡乡村振兴，农民增收与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张村乡双溪口村仙霞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体验地项目现场同样一派火热，记者看到八栋民宿主体建筑已全部建成，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铺设草皮，栽种绿植，加快推进景观打造以及内部设备调试、软装收尾工作，为后续运营做足准备。项目负责人陈硕：
3: 目前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我们在室内装修已经绿化铺设，预计的话预计五月份可以投入运营使用。
1: 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区域优良生态禀赋与仙霞岭保护区生态资源优势，对现有夯土房民宿进行整体改造提质，同步新建太空舱民宿八栋，打造特色化高品质的生态康养民宿集群，进一步丰富农文旅融合业态。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民宿负责人叶建：
3: 这家民宿开业之后，有餐饮区、特色客房区、户外露营区、萌宠乐园等等，此外还能为村里的乡亲们提供不少就业的岗位。同时我们会优先采购村里的农副产品，扶农助农，把我们村里本地的新鲜蔬菜、特色农产品端上游客的餐桌，既让游客尝到地道的乡村味道，也能帮乡亲们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金湖街道山海社区山海有灵互助养老行动启动暨志愿者动员大会举行。启动仪式上，山海社区相关负责人发布了山海有灵行动方案，号召广大健康低龄老人积极投身志愿服务。社区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有便民、有健康、有平安三有行动的具体内容，并对友善值积分的获取与兑换规则进行了说明。随后，社区分别与物业公司、冰心社团签署了物业有灵会共建协议及合作备忘录。金湖街道山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

0: 王晶。
1: 因为我们社区老年人口当中有60岁左右的年轻老人占多数，他们是身体健康，充满热情，也是我们社区最宝贵的财富。同时呢，我们社区有很多的婴幼儿还有老人需要照顾，也是面临着自身的一些养老的一些问题。面对这些一老一小的问题呢，我们也就是探索出我们社区自己的养老新路径。
2: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双塔街道书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双塔市场监督管理所举办走进市场监管探秘食品安全科普游园会活动。活动现场共设置5大体验区，在食品检测体验区，孩子们自带食物，近距离观摩检测全过程，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亲手操作，直观了解检测原理和食品安全常识。宣传视频观看环节，生动形象的短片系统讲解了辨别健康食品、养成良好饮食习惯等知识。主题创作环节中，孩子们以空白宣传扇为画布，围绕食品安全自由发挥创意，将所学知识融入绘画，传递食安理念。此外，趣味称重与快速加健康等游戏人气高涨，让孩子们在精准控盐的实践中，以及区分安全与危险食品的比拼中，潜移默化地强化了健康意识。书院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科普游园会以趣味互动的形式，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进一步拉近了社区居民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距离，切实打通了食品安全科普的最后一公里。
0: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5月6号，滨江高中举行青春加冕奔赴山海滨江高中高三成人毕业典礼暨五四青年活动，高三全体师生家长齐聚学校操场，共同参与这一青春盛会。晚上6点，学生们身着旗袍、礼裙、西装等精心准备的服饰陆续步入操场。在升国旗仪式后，谢师礼、谢亲礼依次进行，师生之间互赠祝福，父母与孩子互赠信件，气氛十分温馨。学生叶露露：
3: 首先还是非常非常感动嘛，因为平时没有时间跟父母能够说那种感谢，然后也是辛苦这种话语嘛，所以比较难得嘛。然后还是比较开心吧。
0: 家长戴华：
4: 感觉这个活动呢，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一个人生一个里程碑了，比较重要的。同时呢，也能让孩子在这个马上要进行的高考之前呢，进行一个小小的放松。
0: 在激昂的乐声中，家长为学生佩戴成人帽，学生回以作揖礼，感谢家长养育之恩。随后，全体高三学生进行宪法宣誓，还共同分享蛋糕，拆读写给18岁的自己信件，并在气球上写下心愿，集体放飞。学生周炫君：
5: 希望能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想考上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就是感觉非常开心，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也带给我们很深的体验感。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邑风云。魏国虽然经过了大变法，但在王族权力上却没有任何触动，依旧和老晋国时代没有多大差别，和同时代的其他战国与中小诸侯更没有什么差别。这些王族贵胄表面上很少出任国家重臣，更没有显赫的功业可言，但他们的权力伸展却大得惊人。一则他们依然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世袭封地，虽然这种封地只能收缴赋税而不能治民建军，但毕竟使他们有了雄厚稳定的财富基础。二则他们在宫廷盘根错节，渗透力极强，对国君的牵制和影响很大。三则他们有高贵的身份，却没有实际执掌的官属权力，好像一个清流阶层，这使他们伸缩自如，既能对任何掌权做事的重臣循隙发动攻讦，又绝不会因为没有权力而受到轻视或罢官处职，更不会有问斩杀头的威胁。对这样一个王族阶层，任何官员都必须将他划进自己所必须计较的势力结构。同样，任何外国特使、密使想要达到比较艰难的目标，也必须到这里投送财富，寻求变化。魏国是最强大的战国，其内政外交的些微变化都会波及列国，所以这条王街事实上是天下闻名的阴谋交易之地。目下，一辆六尺车盖的华贵摇车正挤在车流中向王街深处而来。夜幕已经降临，王街虽然没有商家店铺，街边风灯却是二十步一盏，照得川流车马一片灿烂。随着华车一辆辆流进两边府邸，王街渐渐到了尽头，车流也渐渐疏落下来，最后便只有这辆六尺车盖的摇车了。王街最深处住着公子魏昂，确切说应该是王子魏昂。战国时只有对诸侯国国君的子弟，也就是公或侯的子弟，才能称公子。大约秦汉之后，公子才与其实际身份脱离，化作了一种普遍的尊称。公子昂是魏武侯的庶出子，魏惠王的同父异母弟。就现下官职说，公子昂是白身，然而就实际影响力说，那可是一言九鼎。凡魏国官吏名士都对公子昂的权力地位非常清楚，对他的为人做派更是心中有数。六尺车盖的华丽摇车在大门前刚一停稳，便有一个白发红衣的老者碎步走来迎接，这是府中总管，魏国人称为家老。老人笑意阴阴拱手道：敢问先生可是薛国贵客？华车的主人已经下车，是一位面色黧黑、气度高贵的年轻人，身后跟着的一个仆人却是面白如玉、俊秀英武。客人向总管老人拱手道：家老安好，在下正是薛国一员。家老道：公子已在府中等候多时，先生请。一员从容笑道：家老，我一世老族有个讲究，首次遇家老必得送一份薄礼，叫一路通吉，不成敬意，请家老笑纳。说话间，身后郡仆已将一个精致的小木匣捧到家老面前。家老一看木匣四边包铜，便知里面决然是名贵珠宝，惊喜的深深一躬：先生大福大贵，小老儿三生有幸也。抱着木匣忙不迭道：先生请。一元笑道：在下有件小事相烦，不知家老肯赏方便否？先生有事但讲，小老儿在公子府尚算通达。
在下有一爱妾，心慕公子夫人已久，托在下为夫人带来一件礼物。因在下行色匆匆，未必有幸一睹夫人风采，相烦家老带在下转呈夫人，在下他日再专程携小妾拜见夫人，不知可否？一席话温文尔雅，给人好事却像求人一般，叫人。

们好生受用。家老脸泛红光，抱匣拱手道：“能代先生为夫人效劳，小老儿深为荣幸。”一元从郡仆手中接过一个在风灯下发着幽幽绿光的玉匣，双手捧起。家老，这是西域雪山之国的一件貂裘，消融大雪于三尺之外，匣内尚有小妾一剪，请转呈夫人。家老毕恭毕敬道：“先生朕乃大雅之士，小老儿即刻去见夫人。”又回声高声道：“点门何在？”一个将领模样的守门将官跑步而来，家老肃然吩咐：“领先生去见公子，对公子说夫人唤我有事，即刻到来。”点门将官一声答应，谦恭地领着主仆二人向正厅而来。公子昂正在厅中欣赏一口名剑，在剑架上看，这把剑的剑鞘铜锈斑斑，剑身长二尺许，显然是一口名贵宝剑。凡在厅中等候贵客时，公子昂都在赏玩这口名剑。在他看来，府中所有珍宝的价值都不如这一口名剑。战国兵争之期，拥有一口名剑，非但使身价地位倍增，且其实用价值更是异乎寻常。目下他之所以在这里耐心等候，是因为叔父公子良向他竭力推荐一个薛国巨商，说这位商人如何有古人之风，如何有名士情怀，如何拥有天下罕见的珍宝，且性格又如何豪侠，说这位商人就住洞乡村最有名的雅士，已经成为名士官员们争相结识的人物等等一大串。公子昂本来生性好奇，听叔父公子良如此一番绘声绘色的介绍，不禁想见见这个神秘的大商人。公子良慨然为他相约，说定今晚来访。如何掌灯已有三刻，客人还未到来？当然，最大的可能是王街塞车，否则见他公子昂的客人是不敢在酉时守客之后到来的。说起来，王街这车流真是叫人无可奈何，看来还得和魏王提说一番，最好是将老红墙拆掉，将王界再加宽三丈，否则还真不方便。这时，点门将官走了进来，禀报公子：“薛国先生一元道。”家老何在？公子昂隐隐不悦：“禀公子，夫人唤家老有事，家老特命末将先行引领先生，说他片刻即来。”公子昂本想到厅门迎接，想想未动，挥挥手道：“去请先生进来。”点门出的正厅，恭恭敬敬地将客人领入，悄悄退了出去。在下薛国一元，久闻公子贤明高义，特来拜望。公子昂眼前一亮，面前这个黧黑的年轻人，一领大红金丝斗篷，一顶六寸高的墨玉冠，英挺威武，气度不凡，就连他身后的仆人也是风神俊朗，明目流盼。公子昂不禁暗暗称奇，商道中竟有如此人物。心思转动间，拱手笑道：“昂不敢当先生高辞，先生请入座叙谈。”这时家老轻步进入正厅，公子昂当即吩咐：“给先生上茶。”一元在西侧的客位坐定，郡仆肃然立在身后。家老捧来茶器，俯身操作时，向客人递过去一个兴奋的眼神，华贵的客人会意地笑了笑。公子昂在主位坐定，举起茶盏道：“先生请。”一元恭敬地举起茶盏：“吾茶名贵，多谢公子。”微呷一口，品味得很是雅致。先生识得吾茶名贵，
也算经多见广也。公子昂没有忘记对方只是个商人，很是矜持。啊，在下别无所长，唯对天下器物略知一二，公子见笑了。哦，公子昂微笑道，听安逸传闻严先生为商道奇人，多有才具，我有一口古剑，安逸无人识得，先生若能论定，也算得名气方家了。家老，拿古剑过来。一元摆摆手道，不用，赏剑在架，方显其神韵也。说话间起身离座，走到剑前，端向陈吟有请，笑道，公子这口古剑当真天下名器，价值不菲。但凡品评剑器，通常总是持剑在手，先看剑鞘形制，再拔剑出鞘，观察剑身。偏这位贵公子般的商人，却只是站在剑架前端详，丝毫没有取剑在手的意思。公子昂心中颇为不悦，觉得这个商人未免托大，走过来淡淡笑道，先生好眼力，相见堪比薛竹了。薛竹是春秋末期越国闻名的相剑大师，越王勾践灭吴称霸后，寻觅搜求天下名剑十二口，请来薛竹评定真伪等次。十二名剑并列于大厅剑架，薛竹一路走过，便指出其中五口是后来铸剑师仿制，经越国铸剑师开剑工艺证实薛竹所言无差，一时间薛竹相剑名闻天下，成为剑气神相。公子昂这样比，显然是在嘲讽这位商人班门弄斧。一元却似浑然不觉，再度端详，还是没有动一动剑身，宁思有请道，此剑当是工部古剑，剑身之曲纹有如大河奔涌，连绵不绝，剑身当长两尺二三寸，连带剑格长约三尺。哦，先生如何得知此剑纹状？公子昂大是惊讶。公子，在下祖上极喜收藏古剑名器与兵器图谱，实乃在下从书中学来也。旧时说，在下还未见过这工部剑。一元谦逊豁达的笑答。公子昂开始对这个商人刮目相看了，一拱手作礼道，以先生眼光，这口古剑在当世名器中价值若何？工部剑自然是名剑极品，寻常人看来自当是价值连城了。先生以为如何？上非天品神品，只能屈居第三等。如何？第三等？公子昂又一次感受到了无可名状的惊讶，摇头大笑道，先生何其大言也，请问天下何剑堪称一二等？华贵的商人并未局促，不卑不亢道，神品者非干将莫邪雌雄剑莫属。公子昂无奈地点点头，这干将莫邪一对雌雄剑可是几百年来当世公认的神剑，品格自然比工部剑高了一等。他不禁问道，难道还有比干将莫邪更为名贵的剑器吗？堪称剑器天品者，等非天月剑莫属。天月剑？公子昂轻轻冷笑着，未尝闻也，却不知何人何时铸造。天月剑蚩尤所铸。华贵商人庄重地回答，你可是说的与皇帝大战的蚩尤？自古以来只有一个蚩尤。
公子昂不禁汗。

哈大笑。尔等商人专一的子虚乌有，蚩尤，蚩尤铸剑那是坊间传闻，明白吗？你还可说天地之间，真是。刹那之间，公子昂对华贵商人的敬意全消，现出了王族子孙蔑视一切的傲气。客人却平静的一如止水，淡淡的微笑道：在下对公子久有敬仰之心，无以为敬，特将先祖收藏的蚩尤天月剑敬赠公子。且慢且慢，你有蚩尤剑？公子昂收敛笑容，露出冷冰冰的神色，他觉得荒诞的可笑。他素来自视为天下剑器收藏的名家，最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公然卖弄玄虚。一个商人纵然有钱，纵然是剑器收藏世家，也不至于如此神奇，竟然搞出一口蚩尤剑来，简直匪夷所思。他目光一扫门口，忍不住就要下逐客令了。小家老，打开天月剑，请公子品评。客人依然淡淡的微笑着。公子昂一怔，终于没有开口。他要看看这个明动安逸的豪客究竟要拿一件何等物事来搪塞他。目不转睛地看去，那个风神俊朗的仆人手里捧着的，原来是一只形状怪异的竹杖。此刻这个俊仆闻声将竹杖两端一扯，搭的一声，赫然现出一只黑沉沉的弯月形物事，双手捧到公子昂面前。出于习惯，公子昂单手一托，只觉沉甸甸凉冰冰，大事异常。莫名其妙的，他心中随着这冰凉的感觉便是一阵不由自主的震颤，连忙双手托住，发现这黑沉沉物件通体一根，恍若天生一段生铁，细看之下竟大失困惑。通常纵然是名贵剑器，剑鞘剑身之分也是决然鲜明的，剑鞘以木质居多，讲究者无非是包裹一层皮革，镶嵌几颗珍珠，但皮下终究需以木壳撑持，方有可容剑身的空隙。正因为如此，任何剑器一不能认为它是一口剑，却大事怪异。寻常剑鞘的外形总是或多或少的对剑身有些许装饰作用，剑搭手一托却丝毫没有剑鞘的感觉，简直就是一根冰冷的铁物包裹了一层皮革，将那物件的怪异弧形逼真地显露出来。看这皮革质地细密，黑得发亮，却看不出是何种皮质。厚重一端当是剑格、护手与剑柄，这是剑形之常理，但这物件却是怪异，通体几乎没有差别，三尺之外难以看出剑柄剑身之分，上手之间才会感觉到弧形稍小的一端有一段寸余宽的浑圆凸起，之后便是一段圆柱，这便是剑柄吗？几乎与剑身通体生成一根黑沉沉物件，令人感到怪异之中有一种威猛与神秘。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逸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

0: 寒土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管，重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一导，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1。

0: 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10，假一赔10，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将。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大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
1: 我是主持人陆一来，来自江山市文熙学校三年级一班。
3: 我是主持人张许飞，来自江山市文熙学校三年级一班。
4: 我是主持人毛子熙，来自江山市文熙学校三年级一班。
5: 我是主持人陆思妍，来自江山市文熙学校三年级一班。
6: 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1: 温暖的五月，阳光和煦，花香阵阵，在这充满爱意的日子里，校园麦克风节目又一次与大家准时相遇。
4: 本期校园麦克风，我们将用最真诚的声音一起致敬母亲，感恩母爱，把最温暖的祝福送给每一位伟大的妈妈。
1: 首先进入校园快讯栏目，一起回顾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江山教育界的新鲜事儿、暖心事。
3: 第一条快讯来自江山市教育新动态，今年春季学期，江山市中小学生迎来了首次春假，春假时间为4月28日至4月30日，和五一劳动节假期完美衔接，同学们最多可以连休8天。
4: 作为浙江省首批推行中小学春假的地区，这项新政策让大家特别开心。超长假期里，亲子游成为最受欢迎的方式，很多家庭提前规划走进大自然，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体验周边城市的风景与文化。
3: 家长们纷纷表示，春假不仅让孩子得到放松，也让家人有更多时间陪伴彼此，真正实现了错峰出行、快乐出游。
5: 这次春假与五一连休，是落实国家春秋假政策的重要一步，既让同学们放松身心、调整状态，也为江山文旅带来了新活动，更让亲情在陪伴中不断升温。
3: 第二条快讯，聚焦我们最热闹的校园。4月24日上午，在告别连绵阴雨天，迎来明媚阳光后，文熙学校隆重举行2026年春季运动会暨文熙杯第四届班班篮球对抗赛。
4: 开幕式上，浙 BA 城市争霸赛衢州队队长马超群叔叔用一记漂亮的三分球正式拉开赛事序幕，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情。操场上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 比赛中，50米运球接力赛考验默契，同学们配合紧密，奋勇争先。五人篮球赛更是精彩不断，大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抢断、传球、起跳、投篮，每一个动作都干脆利落，每一次进球都引来阵阵喝彩。
3: 这场篮球赛不仅是球技的展示，更是精神的舞台，同学们在赛场上学会了坚持，懂得了合作，收获了友谊，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深深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股力量也将陪伴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向前。
4: 第三条快讯，温暖来袭。5月8日，我校开展了班级感恩主题墙布置活动，各班同学积极参与，亲手写下对妈妈的祝福与感恩，一笔一画都藏着真心。大家把卡片贴在墙上，让教室充满温暖。

0: 暖，充满爱意，也让感恩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1: 以上就是本期校园快讯的全部内容，愿我们每天都能关注校园，热爱校园，在文熙这个大家庭里快乐成长，不断进步。接下来进入佳篇有约栏目，有请三二班杨颖墨同学为我们带来深情习作《有你真好，妈妈》。
2: 大家好，我是三二班的杨颖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妈妈，分享我心中最温暖的爱。有你真好，妈妈。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什么？是母爱。世界上最无私的是谁？是妈妈。在我的生命中，妈妈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妈妈，有你真好。当我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你用温暖的怀抱和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我，让我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我的疼爱。在你的悉心呵护下，我健康快乐地成长着。随着我渐渐长大，你开始教我走路、说话，耐心地引导我探索这个世界。你总是鼓励我勇敢地迈出每一步，告诉我不要害怕失败。你的耐心和鼓励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信心和勇气。在学习上，你也是我的坚强后盾，你会陪我一起学习，解答我的疑惑，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当我遇到困难时，你总是鼓励我不要放弃，你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在学习中不断进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生活中，你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关心他人，如何面对挫折。你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感恩和珍惜，让我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妈妈，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会永远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永远爱你，让你为我感到骄傲，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妈妈，我想对你说，有你真好。
3: 感谢杨以墨同学的真情朗读，这篇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语，却句句真诚，说出了我们所有同学想对妈妈说的话。有妈妈在，我们永远有依靠，有温暖。
4: 接下来，让我们在优美的诗歌中再次感受母爱，致敬母亲。
5: 是奇妙的缘分，我成了您的孩子，您做了我的妈妈。从我出生开始，就在您的怀里，心里生生的住下。我哭了，我笑了，都让您时时惦记。我冷了，我暖了，都让您常常牵挂。当我第一次学会喊妈妈，幸福的笑在您脸颊，在您的辛苦与劳累中，我渐渐长大。在我的成长中，您多了白发， 如果有一天离开家，我知道您放心不下。妈妈，请您放心，风风雨雨，我带着您的爱，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问我怎样赞美妈妈，我告诉你，再多的词也无法表达，我只说一句，妈妈，我爱您。
6: 向妈妈告白。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才二十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一声妈妈为由，向你索要一切。你以一声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成为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
1: 歌很短，爱意很长，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温柔以待，都能被岁月善待。
3: 让我们一起对妈妈说，妈妈节日快乐，妈妈您辛苦了，妈妈我爱你。
4: 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善良，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坚强，感恩母爱，让我们心中永远充满阳光。
1: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感恩记在心里，做在日常，用真诚与行动回报最伟大的母爱。
3: 也祝愿每一位同学在爱与感恩中茁壮成长，成为懂事、孝顺、积极向上的好少年。
4: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感谢大家的聆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幸福安康。
7: 再见。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9: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0: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 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9: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9: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9: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 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4: 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全美汽油均价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超市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

0: 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我市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省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组来将调研慈善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凤林镇大干项目进春潮。最后是乡村采风，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0: 4月30号，市委以互看互学加专题会议的形式，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衢州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缩差共富成效，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多江山力量。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推动缩小三大差距，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融合，夯实了产业基础，优化了公共服务。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总体要求，因地制宜狠抓工作落实，推动上级工作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缩差共富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始终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坚持强城聚合，加快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做大两新产业，进一步打响月月有登高品牌，更好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品质，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人口集聚，有序推进共富搬迁，持续做好搬后资源盘活利用的后半篇文章。要坚持新村共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文章，加快片区组团运营打造，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要坚持融合惠民，加快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通，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朱素芳强调，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进一步凝聚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合力，充分发挥村社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村民走出各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推动青年入乡发展。朱素芳强调，要全面深化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把责任扛牢，把工作抓实，推动压力传导到末梢，任务落实到岗位，确保成。

0: 效，经得起检验。朱素芳还部署了五一假期相关工作，她要求要抓好安全生产、景区安全、交通安全、社会安全等，确保假期企业安全稳定运行，文旅市场优质高效，道路交通畅通有序，网络舆情平稳可控，要做到廉洁过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市委副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部署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通报整治欠薪相关情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还邀请了部分村党组织书记和青年创科代表参加。会上，峡口镇、石门镇、凤林镇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考察了长台镇东部共富产业园项目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4月27号，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一行来江开展慈善工作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和慈善广场，重点了解基层慈善工作推进模式。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市汇报了大病救助项目实施情况，双方围绕全省性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试点进行了交流。调研组指出，江山大病救助模式将普惠与精准相结合，具有可复制推广价值，要求我市系统总结经验，探索与医保、卫健、民政等部门的协同联合机制，推动慈善救助与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有效衔接，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精准度和便捷性，力争形成可持续、有温度、惠及更多困难家庭的好项目。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累计实施七大类大病救助项目，累计救助金额超过2354万元，惠及近万个困难家庭。同时，江山市慈善总会还先后推出亲亲宝贝儿童大病救助、光明行动白内障救助等专项项目，构建起普惠型基础救助与专项病种精准救助相结合、多项目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了慈善力量。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凤林镇大干项目进春潮。
2: 聚焦三农，春潮涌动，战鼓催征。近年以来，凤林镇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理念，以重大项目攻坚突破为抓手，大力推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4月8号，在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发展用房区块一、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几十名工人正忙着绑扎钢筋，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该项目总投资941万元，计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建筑，于去年12月开工建设。凤林镇白沙村党总支委员周可可：
3: 目前我们已完成地下室和地面以上两层的施工，目前正在对建筑的第三层进行施工，预计4月底可以完成结顶。目前的施工总进度已经达到接近50%，按照目前的进度，我们大概是7月底可以竣工。
2: 据介绍，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发展用房区块一、一期项目已租赁给两家企业，仅屋顶安装的光伏板每年就可带来20万元发电收益。凤林镇白沙村党总支委员周可可：
3: 项目完工后，可为村集体增加每年60万的租金收益，同时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2: 在凤林大桥东侧桥头，记者看到大桥旁的5户农房和1处农业生产用房已全部腾空，大桥即将拆除重建。凤林大桥建成于1971年，横跨江山港，全长142米。该大桥位于凤林镇集镇区域，两侧人口密集，涉及凤里、凤翔等4个行政村，居住着1.2万名群众。凤林镇经发办主任郭开超：
4: 我们桥梁的宽呢只有4.6米宽，所以车辆这个交汇的时候非常困难，很容易发生这个拥堵和交通安全事故。而且大桥建成已经有50多年了，这个桥梁已经出现了这个裂缝和钢筋外露的情况，所以集镇对这个大桥重建呼声非常的高。
2: 对此，凤林镇党委政府决定实施凤林大桥拆除重建项目，项目

0: 选址凤里村浮桥头，总投资1700多万元，用地面积9618平方米，路线总长0.47千米，其中新建大桥长234米，全宽13米，配套接线长236米，路基宽13米。郭开超：
1: 那目前呢，我们项目已经完成了招投标，之后就准备进行房屋和桥梁的拆除工作。
0: 村民：
2: 妥的，拆的吧，不然别整，拆的吧。
0: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凤林镇项目攻坚的又一重点。在多田套河凤林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2025年江山市峡口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凤林片一标段中岗村的一处荒山，挖掘机轰鸣作业来回挖泥平整场地。凤林镇农技员江松：
3: 我们这个田建好之后，对于老百姓的增收方面有很大提升，以前包不出去的田现在就都能进行流转，为老百姓们提供那个租金收入。
0: 该项目共涉及18个行政村，总面积2384亩，总投资1300余万元。目前主要开展田块平整工作，同步推进田块内渠道、挡墙及田间道路建设，工程进度已完成70%以上。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6: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5: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6: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
4: 乡村采风，
7: 5月1号，江郎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抓鸭子、磨豆浆、采春茶、钓小龙虾、做窑烤面包，丰富的田园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打卡，尽享假日乡野乐趣。走进园区，豆腐公社最先排起了长队，浓郁醇厚的豆香伴着清甜的饮品香气随风飘散，不少游客刚入园便循着香味前来打卡选购特色豆制甜品。豆腐公社店长杨先生：
8: 像我们招牌的豆浆冰激凌今天卖了是600多个，然后招牌的豆乳拿铁今天卖了100多杯。
7: 茶园里游客们身着采茶服，在茶山间拍照打卡，定格田园风光。窑烤小屋前，亲子家庭齐聚一堂，亲手体验面包制作的乐趣。此外，农宠互动、小龙虾垂钓、古法磨豆浆、抓鸭大作战等项目也是人气高涨。园区内还有趣味 NPC 随机现身、巡游互动，为假期游玩增添不少惊喜与欢乐。游客：
9: 我今天过来是来茶山拍照，这边风景很好，然后加上今天天气也很好，也是为了出片来的。
10: 我感觉那边的茶非常的好玩，采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有体验感，我觉得可以在这里玩一整天。
11: 我是去爬了江南山，然后从江南山下来发现这下面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问了之后才知道叫豆蔻年华，非常适合亲子游。
7: 据统计，5月1号当天，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共接待市民和游客约2600人次。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张军军：
12: 登高就登江南山，我们游客朋友登完江南山呢，可以中午到我们豆蔻年华来享受美食。整个五一长假呢，游客朋友还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参与到钓龙虾，现场消费之后就可以抓鸭子啊等等 更多有趣。

0: 互动的活动。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2: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
6: 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8: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8: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当真这样就好。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42集，西湖清理出来的水草和淤泥堆积如山，苏东坡经过慎重勘察，决定以此为主要填充材料，修筑跨湖的一道南北长堤。这的确给游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这之前，由南岸步行到北岸的人必须顺着蜿蜒的湖边走十余里之遥。一道穿湖而过的直堤大为缩短了往返的距离，除去可以供人步行越湖外，这道长堤还增加了湖面视觉上的层次感，使西湖从此具有了立体魅力，成为杭州西湖又一道亮丽妩媚的风景线。

还面临长期保养问题。沿岸的湖边浅水极易生长水草，而这些水草经逐年生长向湖心蔓延后，还是要存积淤泥，抬高湖底。怎样杜绝或控制这些水草生长呢？苏东坡出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措施，招募以种菱角为业的湖民，把沿岸部分开辟出来，让他们在岸边种菱角。为了菱角的生长，湖民当然要自觉地清除浅水的杂草。至于种菱角的湖民所缴纳的税金，苏东坡向中书省上书，请求确保此项税收应用在湖堤和西湖的保养上。如此巧妙政策的实施大见成效，明显抑制了西湖杂草的生长，又为湖民准备了长期生计，为西湖的保养维护资金预留了可靠的专项来源，可以说是一举三得。湖心的最深处，苏东坡还为下次清淤准备了基准标志，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三潭印月。在湖水深处建成的三座平行石塔名为三潭，从苏堤到这里的水域不得种植菱芡，以防湖泥淤积。三塔高约两米，分布成每边62米的等边三角形。老孙在这里说明一下，现存的三塔是明代天启年间重建的。民间传说三潭印月是一只大香炉的三只脚，而这只大香炉倒扣着一条黑鱼精，香炉的三只脚伸出水面就成了三潭印月。三潭印月是宋后人们湖上赏月的极佳去处，每逢中秋佳节皓月当空，人们在中空的塔内点上蜡烛，洞口蒙上薄纸，烛光外透，这时塔影云影月影融成一片，烛光月光湖光交相辉映，呈现出天上月一轮，湖中影成三的绮丽景色，三潭印月因此得名。杭州西湖在苏东坡的关注下一举恢复了西子般的妖娆妩媚，微风吹拂之际，地上杨柳吐翠，长堤延伸，六桥起伏，晨曦初露之际，桥影照水，鸟语啾啾，柳丝舒卷飘忽，桃花笑脸相迎，置身堤上，湖山如画，万种风情任人领略。尤其冬尽初春之时，长堤犹如蜿蜒于绿水的七彩长龙，举目望去，杨柳夹岸，燕桃灼灼，更有湖泊如镜，映照倩影，无限柔情。月沉西山之时，清风徐徐吹来，柳丝舒卷飘忽，怎不销魂。人们为了纪念苏东坡为杭州西湖所立的这一伟功，命名此堤为苏公堤。从此美丽的西湖又多了一个盛景，苏堤春晓。南宋时苏堤春晓便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元代又称之为六桥烟柳，列入钱塘十景。今天人们漫步于苏堤之时，怎会不想到苏东坡三个字。苏东坡与苏堤同在，从那时便真正的鲜活在了人们心中。对了，那九个亭子却没能全部相伴苏堤。苏东坡离任杭州后，其中一个亭子曾经被杭州百姓改作了他的生祠，在亭中供上了苏东坡的画像，以便居民膜拜，借此纪念他对杭州的德政。后来新政人士重新得势，还是那个吕惠卿，他抑制朝令，将此纪念亭拆毁，其余的亭子寿命延长了900余年，直到波斯旧运动封

0: 卷华夏，剩余的原装凉亭才算寿终正寝。杭州重新出现了勃勃生机，操劳近两年的苏东坡终于能喘口气儿了。可是朝廷留给诗人在杭州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赋予诗意的大案要案之处理，苏东坡仍保留着通判杭州时的老习惯，喜欢在富有诗意的西湖岸边处理公事。据载，他在阁岭下面的寿星院有处常设的办公地点，也经常在韩碧轩处理公文。西湖岸边的雨栖堂，就是以东坡诗句“山色空蒙雨亦奇”而得名，这也是苏东坡经常办公的地点。据《梁溪漫志》载，苏东坡从官署前往西湖岸边的办公地点，一般都是吩咐扛着旗伞执事的衙役走钱塘门路路，自己则带着一两个年老的卫士从永金门坐船过湖面往西，到普安寺用餐。有时他就在冷泉亭处理公事，现场断案，其快如风，往往谈笑间一天公事已完毕。第42集，事情办完就给他和同僚畅饮一番了，直到红日西落，太守骑马回家，城中居民夹道旁观，争看这位大名鼎鼎的才子太守。至于湖边烟雨中都审理了哪些案子，实在不大详细，宋人笔记也是各载各的，同一个题目有时记载在不同的笔记里，时间也相差十几年。例如前文咱们说过的，苏东坡在西湖边审理擅自商贩拖债不还那个案子，有笔记说是任通判时，有的就说是在太守任上。不过从那个案件中被告的擅自是由于阴雨连绵滞销来分析，应该是在通判任上审理的。但有两件要案却能断定是苏东坡任太守时审理的。这两件要案有个共同点，就是判案过程人性重于法理。苏东坡此次刚到杭州时，正逢省试秋考，夺得秋试魁元的是一名富家子弟刘某，这下惹得中举的落榜的考生一片哗然。怎么回事？原来那个刘生学问低劣是出了名的，这样的人中魁还能说考场不黑暗？要说考场没猫腻，鬼都不信。考生们集体上访，提起舞弊诉讼，这当然是件大案要案，刚到任的苏东坡百忙之中也得过问了。结果破案甚是容易，原来是一位姓严名己字己生的考生为了挣口饭吃替刘某考的。严己生可是位当地名人，其人多才机敏，狂放不羁，家贫却酷爱杯中之物，是个见了酒不要命的家伙。严己胜被关进号子等待判决，作弊犯对日后是否会掉脑袋倒不大在乎，既然做了哪能不敢承担，唯有对监狱的伙食大有意见，因为只给牢饭不给备酒，哪有这样虐待犯人的。严己胜越想越气，便在狱中提起控诉，不过不是向狱方，而是写了首想念美酒的诗，托狱卒带给外面的酒友，以抒胸中不平。归不灵犀或有胎，刀从林府笑中来，幽篁囚犀20日，姑父熏酣300杯，病鹤虽干滴雨意，醉龙犹豫望风雷，诸豪俱是知心友，水浅尊雷向北开。谁知狱卒们挺敬业，很负责任地将犯人的纸条交给了太守苏东坡，岂知歪打正着。苏东坡看了这酒鬼的大作，大为赞赏， 同道同号，不禁起了惜才之情。最后判决时，苏东坡笔下留情，急于缓决，终于拖到了朝廷大赦的时机，严济盛得到赦免。据说此哥们儿从那之后更加嗜酒如命，几年后醉卧西湖边寺院，竟然口吟出超然传世名句：白日尊不短，青山枕上高。由此案例看出，苏东坡执法甚有弹性，尤其对有才的书生更加宽厚，判决罪犯更注重的是人性，所以才尽可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照顾哪怕是犯了重罪的读书人。此事记载在宋人笔记《春主祭文》中，该笔记中还记载了同样性质的一件事。有一次，杭州的税务稽查队送来一个要犯，这家伙冒充苏东坡给京师的弟弟苏辙送东西的信使，企图逃避国家税收。这要是在其他地界，说不准真能蒙混过去，可这是在杭州，苏东坡就是这里的军政首长。那个带着两件大行李的书生，连苏家兄弟现任什么官职都不知道，行李上写着的还是苏家兄弟一年前的职务，也没有收货人的具体地址，所以在杭州露馅是自然的事。这无味道连名字起的也有点犯苏家的忌讳。苏家曾祖名味道，在唐代武则天时期就是一位名人，因被派在四川眉山为官，定居在眉山，所以才在眉山留下了苏门一支，才有了三苏问世。苏东坡没有理睬这个诈骗犯与曾祖重名的琐事，直接询问犯人行李内是什么逃税商品。犯人极为惶恐，知道这次蒙不过去了，真正的苏东坡就在堂上，总不能诬陷这是太守的东西吧。味道为乡试共生，包内乃亲朋筹集的沙筹，是前往京师赶考的路费，因沿途道路税卡甚多，到得东京所剩将会不到一半。味道想，当今天下名声最大的不过先生与苏侍郎，一路关卡总得给点面子，所以才冒死委托先生大名，却不知先生在此职守自投罗网，实在罪该万死。苏东坡仔细看了那件行李上的封皮，感觉字体还不错，微微一笑，吩咐属下把行李上的旧封撕去，亲自写上收信人东京竹竿巷苏学士启差的字样，下面又亲笔提上龙图阁大学士领浙西军马兼知杭州苏轼，并且还给弟弟苏辙写了一封短信交给吴味道顺道带去。这下假信使立时成了真信使。苏东坡对吴味道临行嘱咐：先辈放心，这次即便上天也没事了。吴味道一个乡试贡生，怎么着也轮不到被50多岁功成名就的苏东坡称为先辈啊。老孙揣摩，这又是苏东坡的戏言调侃。味道乃咱苏门祖先，不是先辈是什么？也是苏东坡慧眼识才，这次铁笔留情竟然替朝廷留住了一个进士。吴味道到京师之后科考果然得中，及第之后专程来苏门叩谢。苏东坡对这个奇遇非常得意，欢喜地请吴味道在家盘桓了几天。不过苏东坡判案也不是一味发善心，对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事情还是铁面无情的，尤其是对下属官员的贪污腐败，苏东坡深恶痛绝，打击起来毫不手软。东坡下属有个县官贪而无耻，苏东坡发觉之后准备立即将其罢免，可是大体贪官人缘都不错，一时说情的人不少，这其中 就包括苏东坡的一个朋友张富正。苏东坡厉声回答给贪官说情的人：“古之学者为己，其斯人也。”见大家不解，苏东坡解释：“长政名曰有司，长教名曰儒臣，有司欲得之于己，儒臣为成就于人。”不过这为成就于人的儒臣一旦掌权，专心让有司为自己取利，人民可就要倒霉了。综合来看，苏东坡执法宽严是根据对象与情节，对穷人尤其是书生，苏东坡经常着意法外开恩，而对待贪官污吏，苏东坡肯定横眉冷对，从重从快从严处理。对关乎国计民生的施政大事，苏东坡从来都是直言不讳，哪怕由此得罪了权贵，甚至威胁到自己的生命，也绝不退缩。不过苏东坡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基本遵守言必信的原则，哪怕是戏谑玩笑。有时苏东坡也与朋友玩点无伤大雅的小赌局，打赌的过程一般都与诗文有关。据有笔记载，任杭州太守时的苏东坡有次与好友袁公济一起去倚山寺祈雨，中途到了饭点，苏东坡提议咱们每人来两句诗吧，就以下雨为题，谁的诗中雨来得快谁就算赢，输了的人今天请客。谁出题目当然应该谁先出手。苏东坡出句：“一炉相对子宫起，万点雨随青盖归。”这雨落得的确够快，其余的人还没回来，万点雨已经落地了。可惜这种赌局一般都是谁先亮底牌谁吃亏，袁公济亮自己的牌了：“白日青天沛然下，皂盖青旗犹未归。”据载苏东坡琢磨了半天，无奈地承认：“我的雨没有你的雨下得快。”结果他爽快地给当天的饭局付账。苏东坡能有意去闲心打赌请客，看来杭州治理已经初见成效，他该松口气了。诗酒西湖才是东坡所愿，寄情山水才是诗人本色。寄情山水的苏太守已经了解了人生是怎么回事。这年苏太守填词《临江仙》：“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好一个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但是行走在人生逆旅的苏东坡像是忽然间改变了性情，竟然开始追求政绩完美，好像是坚决要使杭州这一方人民先富起来。苏家一朝双向眼看要实现，看来苏东坡准备让杭州提前进入小康社会了。他着意百姓疾苦，关注医疗卫生，平抑物价，重视环保，注重旅游发展的同时，还准备动工一个庞大的工程，不是中心广场、超宽大道之类的形象工程，而是准备向高山开战、凿山开水路、畅通钱塘江入海口航路的惠民壮举。几乎所有的江河入海处都会由于水势突缓积沙成舟，大的有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小型沙洲不计其数。钱塘江入海处就这么一个小沙洲，由于面积、位置变化无常，人们把它称为浮山岛。 钱塘江从杭州湾出海，而杭州湾有着天下闻名的大潮，现在称为钱塘大潮，势如奔马的江水与逆流而上的海潮与釜山岛附近迎头相撞，遂成无数暗流漩涡，致使沙洲时隐时现，路经航船无从辨认水道。对驾舟顺钱塘江而下的人们来说，此江段是地道的鬼门关，激流暗涌之间，过往船只多有失事，落水的人们大多哭喊不出救命，便已被洪流巨浪吞没。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过去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队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8: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

0: 好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43集。但是此危险水路还是不得不走，西南地区都以杭州以北西湖地区产的稻米为生，而杭州人则依赖西南地区的木材燃料，就连杭州湾所产食盐也必须通过此处运销西南地区。所以不管此江段危险多大，水运仍极繁忙，风险伴随着利润，运费高昂 自在情理之中。莫说平民百姓，就是官方，每年也要为此多支出运费达数百万贯之巨。苏东坡准备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勘察研究，他认为若能在浙江上流石门的地方开出一条20里的新水道，凿岭65丈直达岭东古河，江水经浚通后的古河水流数里进入龙山漕河，则可永避浮山之险。此举利国利民利后世，应该尽快付诸实施。可惜苏东坡的奏表到了朝廷之后，却被政敌们认为他是在急功近利，劳民伤财，一直未能通过。其实这项工程耗资并不算巨，在苏东坡上报的预算里，仅需拨款15万贯钱，员工3000钱，2年即可竣工。相比朝廷每年为此多付的运费是9牛1毛，更不用说由于船只失事造成的人员与物资的损失了。可惜不管什么计划，只要与政治挂上钩，立即味道大变。朝中的反对者多数甚至不知道江潮海潮是怎么回事，就反对声一片，只因为这是苏东坡提出来的，对错都会引起群情激昂。估计太皇太后也未必明白这些土方工程的重要性，也没有独断批复，只是这项宏伟的计划在拟定中流产。看来皇家对苏东坡的眷宠也是有限度的，苏东坡还没达到让朝廷言听计从的地步。可是某些表彰的拒批并不等于苏东坡此时已不被皇帝，尤其是太皇太后信任。元佑6年，苏东坡被特旨召回京师，并明令其为吏部尚书。在政敌们看来，这是皇帝决心将宰相的职务交给苏东坡的信号。苏东坡不得不再次与杭州道别，杭州人民却难舍太守，对给杭州做了好事的苏东坡念念不忘。据《宋史》载，是20年间在历行，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住，又作生祠以报。不过苏东坡这次返京述职却没有如以前调动那般一路游山玩水悠哉悠哉，沿途赋诗留情。是因为形势不同了，他的身份也变了。这次回京虽不是苏东坡内心所愿，但朝廷预留苏东坡于朝中是显而易见的，苏东坡不能只关注树城之一方了，现在他需要广泛的了解民情，尤其是浙杭周边地区。这2年苏东坡没少向朝廷奏报灾情，怎么这天灾偏偏相中了这杭州一地呢？苏东坡要亲眼目睹一下兄弟周府的状况，他不相信杭州的洪水全是来自杭州的那块天上。他先到了与杭州临近的苏州，结果整个地区尚淹没在水中，洪水至今未消退。苏东坡一路长蔓延，百姓已败糠果腹，并且由于天阴雨湿，干柴难觅，人们竟然被迫生食，好多人因此患肚胀。一路调研，一路叹息，苏东坡眼见黎民难得温饱，悲天悯人之心顿起。人还没到京师，反映实情的奏章先已到了朝廷。苏东坡在表彰里奏说，是臣亲见，即非传闻，春夏之间流漂极必起。不过苏东坡悯人之心却不仅限于普通百姓，碰巧时官妓也能得到苏东坡的慈悲关照。据《东皋杂录》载，苏东坡从杭州回京师， 路经京口，准备接任杭州太守的京口太守林希设宴招待贵客苏东坡，当然也是免不了按惯例照营妓陪酒助兴。前来服务的营妓中有两名聪明女子，看出这是个千载难逢请求脱籍从良的好时机。这两名聪明妓女，一个叫郑荣，一个叫高莹，两人当场提出脱籍，令林太守措手不及。苏东坡是客，总要照顾贵客的面子吧。苏东坡见林太守征求自己的意见，遂提笔填《剪字木兰花》一首：正装好客，容我尊前先堕泽，落笔生风，急急声名不复功，高山百枣，银谷冰夫哪结老，从此难徐，凉夜清风月满红。林太守细看此词，不由呵呵长笑，遂批准了郑荣、高莹妓女改行归家。原来这是首藏头词，每句字头连起来便是郑荣落籍，高莹从良。回到京师，欢迎苏东坡的人当然不少，但群起攻击的人更多，这出乎苏东坡的预料。苏东坡忘记了一点，不光是下面的人乐于报喜不报忧，朝中的人也喜欢听到大好形势，也就是这一点相互配合的爱好，才培养出官场恶习，才导致全国一片颂歌，只是苦了苏东坡。苏东坡人还没到京师，便遭到一片弹劾，说他夸大灾情，论浙西灾伤不实。地碾之下，怎么没见到苏东坡所描绘的重灾？难道老天专跟苏学士作对？一点也不假，国都城内自然难见恶殍，由一般见全报，可见全国形势也差不到哪儿去。实际上苏东坡眼中所见比上奏的情况还要糟糕，就是京师附近的颍州也出现了无数难民，有些为饥饿所迫离乡背井南行跋涉500里，到现在相对富足的杭州地区避灾。不过朝中的政局表面对苏东坡是绝对有利的，京师对苏东坡的一连串攻击批评之声主要来源于朔党人士，这些君子们觉察到了危险。因为事情很明显，这次苏东坡被召回京，似乎是太皇太后准备升苏东坡做宰相。信号是明确的，苏东坡的吏部尚书还没到任，还在路途时朝廷就改变了任命，太皇太后任命苏东坡为翰林学士承旨，这是一个最接近皇帝的职务，如同皇帝的秘书。最大的隐患在于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现在已是尚书右丞，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是宋朝朝廷的施政中枢，如果苏东坡再登相位，那大宋朝不就几乎姓苏了？实际上到了4年元佑7年6月，苏辙再次高升成了门下侍郎，也就是司马光主政时的职务。按当时的习惯说法，这也是宰相之一。假如苏东坡真的成了宰相，那还有别家啥事儿啊？为了自己的生存，政敌非要决一死战不可。政敌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元佑6年6月，苏东坡到达京师时，苏东坡的职务又变了。这次更让政敌们担心，苏东坡的新职务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看来太皇太后是准备将年轻的哲宗皇帝交给苏东坡来教育，侍读实际上干的就是给皇帝讲课的活路。朔党君子们几乎孤注一掷地对苏东坡展开了攻击，打头阵的就是与苏东坡素有积

院的贾谊，随后参战的有杨卫、赵君熙等人。苏东坡没有被吓住，也没有晕乎，兄弟俩现在均身居高官，不知招惹了多少人艳羡。假如真的出现当朝兄弟双向的局面，那绝对不是好事。艳羡永远伴随着嫉恨，风光历来紧跟着危机。苏东坡决心离去，接受了御史们的疾风暴雨之后，苏东坡越发期盼离开京师，一次又一次的恳请外放又开始了。事情怪了，苏东坡越恳求外放，政敌们越觉得事情不对头，情势严重。这是不是苏东坡在用另一种方式要挟朝廷呢？是以退为进，欲早登相位？程颐的门人贾谊盯上苏东坡请辞的表彰，弹劾苏东坡的行为是在向朝廷施加压力以求相位。就连苏东坡在扬州一个寺院墙壁上写的一首小诗也被重翻了出来，被指责为亵渎先皇。西湖上竣工的苏堤被指责为于公于私，两无利益。杭州灾情被弹劾为误报朝廷。苏东坡的反击挺另类，他上了一道名称罕见的表彰，起外补以回避贾谊贵子。表彰中坦然直言，一等淡物快其私愤，苟可以清晨，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朝廷上公开的争吵很快白热化，论说现在苏东坡这方实力要强于对方，不少朋友正在关键位置上掌权，但双方的战役目的太一致了。苏东坡的目的是离京外任，政敌们是欲驱赶苏东坡出京，所以这场公开的争斗只能以双方都达到目的为结局。蜀党和朔党皆如愿，苏东坡这次入京仅3个月便再次告别汴京。元佑6年8月，苏东坡奉旨以龙图阁大学士衔值守颍州，大概是为了平衡郑州太守赵君熙因为附和贾谊弹劾苏东坡被罢职。这次蜀党朔党战成了和局。颍州大雪少失意，出任颍州太守的苏东坡这次离京不是在太皇太后那里失宠，是自己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不仅太皇太后，就是现在的小皇帝对苏东坡也是非常倾慕眷顾。据宋人笔记随手杂录载，有一个朝廷的使者要去杭州的苏东坡处供出，小皇帝哲宗专门找来他说，你去太皇太后那里辞行后到朕这里来一趟。使者回到皇帝那里以后，只见皇帝从一个柜子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包，小声嘱咐替朕把这点礼物烧给苏轼，不要让别人知道此事。原来这是一斤上好的茶叶，杭州出名茶天下皆知，皇帝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但还是瞒着朝臣甚至太皇太后给苏东坡颁赐茶叶。这当然是亦不在赐品，而是遥寄心意，表明自己的苏粉身份罢了。所以苏东坡来到颍州，对北宋皇室还是心存感激的。古代的地方好官对皇家感恩是件好事，这时他与晋中唯有职守，一方百姓或许能从中得到点实惠。几乎与出守杭州时一样，苏东坡来到颍州情形不容乐观。他出城视察，多见到成群的难民竟从以往富饶的江南来淮河流域逃荒，百姓们已经开始以榆树皮、麦麸等为主食了。颍州当地也好不到哪儿去，流匪风起，抢案不断。苏东坡紧急向朝廷奏报，并且警告，如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将会是难民成群。

逃离江南，老弱难免毙命，少壮者则只有留为盗贼。新年除夕，大雪纷飞，但雪中的苏东坡毫无失性，他天不亮就叫醒了部署，在城楼上召开了紧急会议，让大家现场目睹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然后苏东坡询问牵绊赵灵芝，我昨夜一宿无眠，对于大雪中的颍州百姓，我想应该从官仓里弄点麦子给他们烙点炊饼，来救助他们一二。所以老七提醒我说，你以前经过陈州，傅钦之曾告诉我们赵牵绊有在陈州赈济成功的经历，所以我现在才来问你，究竟有何法能速救百姓。赵灵芝回答，我倒是准备过，百姓现在最急需的就是柴和米，一仓现有几千石米，马上就可以发下去，所愿还存有木炭数万称，可以以原价卖给百姓。苏东坡大喜，当即决定立即开仓赈济难民。日后忆起此事，他不禁感慨，曾留诗句，可怜扰扰雪中人。接着苏东坡派人调查，发现临近地区淮河以南朝廷还在强征米柴的流通税，苏东坡立即紧急奏明朝廷，请求朝廷下令废止此种不顾百姓的荒唐政策，准许柴米自由运输，以解燃眉之急。好像漫天大雪是在给苏东坡预兆，元佑七年初春，残寒上透骨，又闻伤心事。几乎可称为苏东坡兄弟两人的恩师兼密友的张方平病逝于南都，此噩耗令苏东坡极为伤心。只手不能擅自离任吊唁，苏东坡还是在颍州福禅院设置灵堂举哀，亲自素服挂孝达两月之久。真是略带凄凉的颍州之初啊。不过苏东坡还是把主要精力投向了对颍州的治理，尤其对于百姓急盼的治安稳定，他更是亲自过问。据区委旧闻载，颍州当地最猖獗的盗贼头目是一个叫尹玉的巨寇，官军曾多次缉拿未果，苏东坡亲自召来治下汝阴县尉李方直，对其下严令，其若能擒捕此贼，吾当力荐朝廷给君忧赏，如果君做不到，我可以马上将君免职。李方直经太守严令恐怖之下，果然尽心，回家后痛哭诀别年已90多岁的老母，派出探子卧底，终于侦查到隐喻的确切藏匿地点。李县尉身先士卒，手持双戟冲入匪巢，经激战终将隐喻擒获，致使一方大安，百姓安居。苏东坡鞠躬向朝廷给李方直报上，谁知朝中大员们竟以功小不值一赏为由一直推脱不复。情急之下，苏东坡向朝廷上表，表示愿意自己的七年微劳为李方直换一个朝散郎官衔，结果还是不准，只把苏东坡气得聚焦自己的摩刊资料，以期催促李方直的报功请示得以批复。最后结果令人遗憾，李方直到底还是没有得到应获得的奖赏，而苏东坡却因此给政敌留下了拒绝摩刊的口实，给将来留下隐患。而对李方直，苏东坡却不免抱愧终生。由此事看，苏东坡在朝中的政敌力量是巨大的，甚至能左右皇帝以及太皇太后的意愿，苏东坡不得不更加警惕。但苏东坡外表仍显得极为平静，除了救急灾民外，依旧冷静果断地处理一切公务，甚至还是不改工作习惯，在西湖游船中办公。怎么又出来一个西湖？

0: 颍州也有一个西湖，苏东坡与西湖的缘分不浅，竟像是西湖跟着东坡走。王直芳诗话载，苏东坡与颍州西湖处理公务迅捷，当地官吏当场拍马，内汉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当时门下弟子秦少游随任，据此言留诗一首：十里荷花汉淡出，我宫所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衔事亦无。据说苏东坡闻此诗一笑了之，不见相贺或评价。但从另一首苏东坡的词作中可以体会到他在颍州时的心中不安，是前文提到过的苏东坡妻子王润之的一句感叹：春月色胜于秋月色，秋月令人凄惨，春月令人和悦。据载当时苏东坡笑说：子承之言，意思是赞同此语。他当即召客痛饮，趁醉填词，简字木兰花：春庭月舞，摇荡香劳光玉舞，梦转回廊半落梅花晚缅香，青云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你好，您的快递。
6: 好的，谢谢。
7: 第一。

0: 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 好看。
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4: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是李志的不老歌。不老歌。接下来这半个小时，整理好心情，开始音乐里的时间旅行。

一般情况下听歌到歌声结束，我们就觉得歌结束了，但其实有些歌曲的后面还有一些设计，比如说这首歌曲其实在这段八音盒之后还有一小段哼唱，只是我听了好多遍，总觉得这个哼唱有人可能觉得是空灵美好，有人可能觉得是阴森恐怖，所以我就剪掉了，只留了这个八音盒的声音。还有过去很多年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怀疑是我的磁带有问题，明明是正版的呀，为什么老是有哒哒哒哒这个声音，直到后来有了数字的方式，我换了所有的平台听这首歌一样，心想会不会是他们也是用老的磁带或者 CD 翻录的，所以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受潮。

了还是怎么着，直到再后来去翻看专辑的信息才知道，人家的立意是整首歌是八音盒，前面呢是八音盒那个哒哒哒的声音，最后八音盒声音响起。被我误会了整整十多年的一首歌，这首歌比我年纪还大，1981年张艾嘉的童年专辑当中由罗大佑作词作曲的《春望》。有段时间提到春望这样的一个说法，你可能第一反应想到的是袁春望，现在袁春望渐渐退出你婶婶和叔叔的脑海里，你可以来看春望这两个字。歌里说，无所事事地面对着窗外，寒风吹走了我们的记忆，冬天已去，冬天已去，春天在遥远里向我们招手。这些词句居然出自于罗大佑的笔下。当年张艾嘉的专辑当中云集了很多很多高手，比如说李宗盛、罗大佑，他们有一大批优质的作品都是给张艾嘉唱的。我听过说法，有人说张艾嘉就不会唱歌，简直就跟念似的。也许我们在某个阶段喜欢浓烈，但是再往后可能又会喜欢清淡，就像我现在特别特别喜欢喝那个豌豆尖弄的汤，尤其我们四川人特别喜欢吃豌豆尖，豌豆尖弄的清汤有一点点一丢丢的咸味，喝起来觉得特别的清爽，特别的美味。现在听歌也是，对那些花里胡哨的，就好比是唱歌过程当中一会儿顶坛子，一会儿吐火，一会儿又胸口碎大石，我不喜欢啊，我不要那么刺激的，我只想听听老歌，好好活着。刚才这首歌叫春望，当然就是春天的希望的意思，这是1981年。现在我们要回到的是2005年，这样的前奏响起，你可能要准备起舞了，也会想起大长今。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大长今吗？那已经是2005年了，由郑英伦填词，陈慧琳翻唱的中文版，叫做《希望》。我是李志，希望你的三月更有希望。

0: 不管您填什么词，大家都会记得原唱的"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管你唱什么内容呢？这是中文翻唱版的歌曲，叫做《希望》，出自于《大长今》当中。《大长今》是在2003年开始上演的，在咱们这儿最火的时候，应该是2005年的样子。这一晃的15年加就过去了。《大长今》最红火的时候，你多大岁数？哎，此处有坑，我自己认吧。本村处处都是坑，所以需要各位一起来填坑，一起来建设，让我们的这个秘密花园可以更加的完善，更加的美好。因为你要说节目组的话，我会告诉你，你好，我的名字叫做节目组。其实所有为节目做工作的朋友们都是咱们的听友，都是志愿者，所以每一位都热情地欢迎您加入进来。我们一人做那么一点点，就像歌里说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Oh yeah！怎么一起来建设这一个小小的声音花园呢？您平时可以多在微博里互动，在理智的不老歌、理智听友会等等微博多多互动出现，可以在超话里分享您想到的一些节目主题，或者是您喜欢的怀旧金曲，在公号里看到推送顺手点开一下，可能需要耗费您大概几秒钟的时间。如果看了我写的原创文觉得还不算太烂的话，可以留条言，或者是转一个发，再或者是点一个再看，都可以。总而言之，就是我付出的每一分每一秒真的都特别特别希望得到您的回应。您一直说在默默的支持，但我想请问一下，默默支持究竟是怎么支持呢？所以欢迎一起来明明支持，一起将我们的这个小小的村落变得更有希望，更有未来，更有生机。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4: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5: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6: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7: 衣服脏了洗，
6: 身上脏了洗，
8: 车脏了洗，
9: 水脏了用什么洗？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11: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2: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这是1979年由叶嘉修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乡间小路》，刚刚这版是30年之后的2009年蔡琴的翻唱。这版感觉可能比原版更加的雀跃一些，好像是忙完一天的农活，或者是结束一天的工作，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了。这首歌曲你很熟悉，但是我猜你跟我一样，某些歌词过去几十年都没有听清楚过。给你解读一下这样的一个画面和意境哈。头几句歌词是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鹤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哇哦哇哦，他们唱，还有一只短笛也在吹响。有一些词用得很妙，比如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原来夕阳是被蓝天配在胸膛的。还有鹤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你看，结束一天的农活之后要回家了，农夫山泉有点甜，这样的生活也许也是身在都市当中的你所向往的。我们也像是城市当中的农夫或者农妇，白天我们在各自的这片田上劳作着，晚上我们收好各自的锄头，拴好各自的牛，在这个小村落当中听听老歌，聊聊生活。这个村有人叫它嫩村，为什么呢？因为不老呀，还因为大家都喜欢装嫩。听到一些容易暴露年纪的歌曲之后，总会有人说我还小没听过，赶紧撇清关系。刚刚这首歌有多少朋友是真的没听过，可以告诉我吗？不准撒谎啊。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告诉我，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然后在我的微博首页看到任何的一条您觉得顺眼的微博评论，我可以看到，还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公号李志，给后台发消息，我也可以看到。感谢各位城市当中的农夫或者农妇，忙完一天的农活之后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说说话。这半个小时的音乐主题叫做阳光洒满归乡路，每一首歌曲都很阳光很开心。刚才这首歌你很熟悉，接下来这首歌曲有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今天过后就熟悉了，而且你应该会喜欢的。刚才是田间，而现在我们要去海边，张震岳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我家门前有大海》。

从田间到海边只需要花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刚才从乡间小路走到大海边上，这首歌张震岳的《我家门前有大海》，你看因为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就是让你通过声音的方式改变情绪，不管在听这期节目之前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听到这儿应该都感觉有些轻松，有些阳光了吧。这样一首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他说带你到我的家乡看一看，我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笔直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这是一个已经在大城市生活了很久的青年，有一天回到家乡，发现原来家乡现在这么美，而且越来越美。家乡这个地方就是如此，你身在其中的时候总想去看一看异乡，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精彩，但在异乡的时候总想家乡，家乡好像是你的一个内心的秘密花园，当你受伤的时候，受挫的时候，就会觉得回到家乡似乎一切就会很好。可是当你比如说在春节回到家乡的时候，又感觉我亲爱的家乡啊，你偶尔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可爱。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围城了，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所以我说那要不住城乡结合部，你又嫌生活不方便，那随你咯。这几首歌曲都在唱着家和家乡，愿阳光洒满你的归乡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2008年由小娟所作词作曲和主唱的《我的家》，也是让你感受到那种绿油油的暖意和生机的一首歌曲。

喜欢一首歌，听着阳光，听着开心，但是学起来会有点难度。单单是这一段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歌词，就可能让你一头雾水了哈。什么打滴得多，滴得多。小娟创作的一首歌曲《我的家》，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的灵魂人物就是小娟和她的先生小强。两位的生活，两位的家，真的让我特别特别羡慕。如果你有听过小娟、小强做客咱节目那一期的话，可能跟我有同感，神仙眷侣这样的一个词用到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小娟不用微信，她说小强就是她的微信。他们的白天可能会有山谷音乐空间，会有小猫，还会有被小猫捉的鱼，还会有一些音乐家去演出，反正就是感觉是那种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而且每次小娟说话的时候，小强就是一脸宠溺的表情，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只要他们一出现，就是感觉眼前就是一个家，一个最温暖最真实的家。今天为你准备的这样一份歌单特别适合在回家的时候听，可能是你下班的时候从单位到家的这段旅程听，也可能是你从异乡回家乡的这段旅程来听。每一首歌曲都很轻快，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回家时的那种情绪。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你非常熟悉的乡村歌曲，来自于 John Denver。

这首歌曲至于各位肯定非常熟悉，甭管您之前听不听英文歌，这样的歌曲肯定都可以让您跟着哼上几句吧。1971年这首歌曲就有出现，这么多年在咱这儿应该是提到乡村歌曲首先会想到的一首歌啦。回家的路，不管是机耕道还是高速路，不管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总是让人感觉特别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时节，比如说春节之前回家的时候，那种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在外忙了累了一整年，终于可以回到家乡，纵使我们都知道回家去生活也不可能是完美的，比如说哈，平时可能您觉得晚上10点多还早呢，但回家以后老人可能觉得10点多了还不睡还玩手机，然后早上呢您觉得8点多还好再睡一会儿，老人说8点多太阳晒屁股了，快出来走亲戚啦，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插曲每天都会上演着。但这就是生活呀，就像咱说小娟跟小强，他们虽然说被我说成神仙眷侣那么的幸福，但是生活当中也免不了会有鸡毛蒜皮，也免不了偶尔会磕磕碰碰，这就是生活本活。今天为你准备了一份归乡路上的歌单，愿家乡的芳香永远都闪耀着阳光。刚才听过蔡琴翻唱的《乡间小路》，张震岳创作和演唱的《我家门前有大海》，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我的家》，以及张震岳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现在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杜佑鹏所创作和演唱的《心随路远》，回家路上肯定是心随路远》。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

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从舌尖暖到心尖，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食堂互看互学活动。我市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加速建设，预计5月底完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腿脚不便、做饭饭难是不少留守老人的烦恼。如今一间间共享食堂在江山乡村落地生根，不仅饭菜营养均衡、可口实惠，还能以菜换餐、免费送餐上门。江山用一口热乎饭把养老变成了一件幸福事。一大早，石门镇西底村的几位村民提着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来到共享食堂，准备用菜换饭钱。
9: 毛医生阿姨的空心菜5.8斤。
10: 5.8斤。
9: 对。
8: 鸡蛋、油麦菜、苋菜，这些村民家里吃不完的农产品，共享食堂按不低于市场价折现后充值进他们的就餐卡中。今年71岁的江春亮独自一人生活，在共享食堂吃饭，每餐需4.5元。通过以菜换餐，他只需将自家地里的蔬菜送到食堂，就能抵扣饭钱，既减轻了经济压力，又解决了吃饭不便的问题。石门镇西底村村民江春亮：
11: 是我们这里吃饭的，没有师傅种点菜，在这里去扣点饭钱。
8: 石门镇共享食堂于2022年10月开业，主要服务集镇所在的3个行政村，共1万多人口，每月就餐村民有5000多人次。考虑到村里不少老人闲暇无事，喜欢种一些时令蔬菜，但是自家又吃不完的实际情况，2023年食堂创新推出了以菜换餐的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12: 他平时过来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菜谱都放在那里的，他们看到今天要送什么菜，然后他就回去把自己家里种的菜

0: 有剩余的，他拿到我们食堂来卖给我们食堂。我们一个月大概就是老年人拎过来的菜，大概可能是500-600左右。
1: 不过菜收上来不能直接烧，得先过一道安全关。为做好食品安全的源头把控，共享食堂专门设立了食品检测室，对收购的农产品严格把关，让大家吃得放心。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0: 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很重要，我们要为他们健康负责，合格以后然后才给老人收。
1: 中午11点多，共享食堂开始热闹起来，后厨工作人员已将饭菜准备妥当，大家有序排队打餐后，对着摄像头刷脸便完成了支付。食堂的支付系统提前录入了就餐人员信息和对应的就餐金额，无感支付十分方便。90岁的周诗英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是共享食堂的常客。他每天按时在食堂就餐，吃得饱，吃得好，晚年

0: 送餐服务，一支小分队，一辆送餐车，让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
1: 奶奶放松了啊，可以吃饭了。那送饭好吗？
0: 以菜换餐，送餐上门。石门镇共享食堂用一餐餐热饭，一份份贴心，化解了乡村老人的就餐困扰，更用贴心、安心、可持续的服务，托起了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2: 江上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7号上午，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暨第二季度工作推进会，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毛慧清等参加。季根寿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意识堂、虎山街道民生意识堂，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活动开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虎山街道谭石镇、长台镇党工委书记围绕加强基层党委对民生意识堂工作的全面领导与作用发挥做交流发言。各乡镇街道民生意识堂委员履职小组围绕民生意识堂特色做法及第二季度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题协商做交流发言或书面交流。会议强调，要把民生意识堂建成社会治理的大平台，强化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的主体作用，借势借力发挥好平台作用，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不断延伸民生意识堂的功能作用。要把民生意识堂建成委员履职展示风采的连心桥，委员履职小组要积极履职尽责，释放主体活力，整合各方资源，大力践行一线工作法，真正做到一线选题、一线调研、一线协商、一线落地。要把民生意识堂建成共赴发展的助推器，围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紧扣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农文旅精准发力，抓实民生项目落地转化，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部署了民生意识堂相关工作。
0: 江山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今年以来，由市农投集团打造的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施工方正抢抓工期加快推进，预计五月底全面完工。红福村夯土房改建基础配套提升工程位于唐源口乡红福村抱阳居民点，周围群山环绕，绿意盎然，石状夯土房改造已基本完成，改建总面积近2300平方米。项目负责人柴嘉伦：
3: 目前红福村夯土房改建项目主体工程已结顶盖瓦，进入收尾阶段，在室内进行装修和配套附属建设以及周边绿化作业。
0: 该项目通过盘活村民搬迁后遗留的闲置农房，整合乡村闲置资源，着力构建住宿加餐饮加文创加观光加农产品加工的农文旅融合发展链条，打破单一乡村旅游模式，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项目负责人柴嘉伦：
3: 项目全面运营后，将大幅提升唐源口乡及红福村全域旅游接待能力，乡村人居环境品质，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江山市唐源口乡乡村振兴，农民增收与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张村乡双溪口村，仙霞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体验地项目现场同样一派火热。记者看到，八栋民宿主体建筑已全部建成，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铺设草皮、栽种绿植，加快推进景观打造以及内部设备调试、软装收尾工作，为后续运营做足准备。项目负责人陈硕：
4: 目前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我们在室内装修已经绿化铺设，预计的话，预计五月份可以投入运营使用。
0: 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区域优良生态禀赋与仙霞岭保护区生态资源优势，对现有夯土房民宿进行整体改造提质，同步新建太空舱民宿8栋，打造特色化高品质的生态康养民宿集群，进一步丰富农文旅融合业态。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民宿负责人叶建：
5: 这家民宿开业之后，有餐饮区、特色客房区、户外露营区、萌宠乐园等等，此外还能为村里的乡亲们提供不少就业的岗位，同时我们会优先采购村里的农副产品、扶农。

0: 我们村里本地的新鲜蔬菜、特色农产品端上游客的餐桌，既让游客尝到地道的乡村味道，也能帮乡亲们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1: 江商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金湖街道山海社区山海有灵互助养老行动启动暨志愿者动员大会举行。启动仪式上，山海社区相关负责人发布了山海有灵行动方案，号召广大健康低龄老人积极投身志愿服务。社区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有便民、有健康、有平安三有行动的具体内容，并对友善值积分的获取与兑换规则进行了说明。随后，社区分别与物业公司、宾兴社团签署了物业有灵会共建协议及合作备忘录。金湖街道山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王晶：
2: 因为我们社区老年人口当中有60岁左右的年轻老人占多数，他们是身体健康、充满热情，也是我们社区最宝贵的财富。同时呢，我们社区有很多的婴幼儿，还有老人需要照顾，也是面临着自身的一些养老的一些问题。面对这些一老一小的问题呢，我们也就是探索出我们社区自己的养老新路径。
3: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双塔街道书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双塔市场监督管理所举办走进市场监管探秘食品安全科普游园会活动。活动现场共设置5大体验区，在食品检测体验区，孩子们自带食物，近距离观摩检测全过程，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亲手操作，直观了解检测原理和食品安全常识。宣传视频观看环节，生动形象的短片系统讲解了辨别健康食品、养成良好饮食习惯等知识。主题创作环节中，孩子们以空白宣传扇为画布，围绕食品安全自由发挥创意，将所学知识融入绘画，传递食安理念。此外，趣味称重与快速加健康等游戏人气高涨，让孩子们在精准控盐的实践中，以及区分安全与危险食品的比拼中，潜移默化地强化了健康意识。书院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科普游园会以趣味互动的形式，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进一步拉近了社区居民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距离，切实打通了食品安全科普的最后一公里。
1: 江商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5月6号，滨江高中举行青春加冕奔赴山海滨江高中高三成人毕业典礼暨五四青年活动，高三全体师生家长齐聚学校操场，共同参与这一青春盛会。晚上6点，学生们身着旗袍、礼裙、西装等精心准备的服饰陆续步入操场。在升国旗仪式后，谢师礼、谢亲礼依次进行，师生之间互赠祝福，父母与孩子互赠信件，气氛十分温馨。学生叶露露：
4: 首先还是非常非常感动嘛，因为平时没有时间跟父母能够说那种感谢，然后也是辛苦这种话语嘛，所以比较难得嘛。然后还是比较开心嘛。
1: 家长戴华：
5: 感觉这个活动呢，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一个人生一个里程碑了，比较重要的。同时呢，也能让孩子在这个马上要进行的高考之前呢，进行一个小小的放松。
1: 在激昂的乐声中，家长为学生佩戴成人帽，学生回以作揖礼，感谢家长养育之恩。随后，全体高三学生进行宪法宣誓，还共同分享蛋糕，拆读写给18岁的自己信件，并在气球上写下心愿，集体放飞。学生周炫军：
6: 希望能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想考上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就是感觉非常开心，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也带给我们很深的体验感。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 联系电话4019638。
8: 吊柜矮一点点，
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8: 灯光亮一点点，
10: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8: 字号大一点点，
11: 3.68块看清楚了，
8: 声音小一点点，
9: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8: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8: 坡缓一点点，
1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8: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挺好的。
8: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5: 是先有鸟，
14: 是先有蛋。
1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4: 为什么？
1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7: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8: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9: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到奥马鲁还有一项不容错过的活动，就是看企鹅。维基百科说，企鹅一共有17种，其中有好几种都可以在新西兰看到。所以，如果你在新西兰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些路标，千万不要惊讶，这就是在提醒你，企鹅出没，请慢行。Got me good. That's Cody Simpson.

在半岛南面是布西海滩，在这里可以看到新西兰特有的一种黄眼企鹅。警示牌上面写着：“企鹅使用这片海滩，请尊重他们的空间，在下午3点前离开海滩。”怎么样？很体贴吧？由于企鹅对光线以及声音都非常敏感，所以游客不允许接近海滩，只能在山上的观察小屋内远眺海滩。说是小屋，其实只能算是一个棚子，正面是完全开放的。虽然是新西兰的夏天，但是风浪极大，穿了冲锋衣仍然冻得瑟瑟发抖。

下午四五点钟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两只企鹅回到海滩，但是距离实在太远，看不太清楚。搞笑的是，其中一只身手敏捷的企鹅也不知怎么样居然爬上了山坡，几乎接近了我们的观察点。据说黄眼企鹅严格奉行一夫一妻制，以家庭为单位，不像其他种类的企鹅以群居为主，目前是所有企鹅中数量最为稀少的品种。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出发。除了黄眼企鹅之外，在奥马鲁还可以看到世界上体型最小的企鹅——蓝企鹅。在半岛的北侧有一座蓝企鹅的观察点，曾经是一座采石场，后来成为了蓝企鹅的巢穴。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在企鹅中心购买门票之后，就可以进入观察席。左前方是黑压压的海面。过了一会儿，人群中一阵骚动，大家都举着望远镜看向海边。仔细看去，隐约可以看到有一片黑点在向岸边移动，很快就接近了海岸。一只只小企鹅陆续钻出水面，十来个一组，一摇一晃，憨态可掬地排着队向草丛中的巢穴走去。有个别脱离了组织，居然游荡在我们这边，大家都屏住声息，生怕都惊扰了这些小家伙。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

0: 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4: 是啊，
5: 真不错
6: ，
5: 真
6: 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木楼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好了，不哭了啊！
1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4: 你太过分了啊！
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1: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9: 向左，
2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9: 向右，
2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探访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当中所传说的夜郎城，到底会真的有夜郎城的存在吗？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许巍，温暖。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奇异的歌声仿佛把我们带向云端，不断的飘摇。偶尔掀开身边的白云，已经是到我们的目的地紫云了。紫云是一个吉祥美丽的名字，它地处贵州高原向广西岭南倾的斜坡地带，地势呈马鞍，南北两端高，中部低。巴郎就在紫云的北端，四周高山耸立，群山环绕，山高平均在1300米左右。巴郎人就居住在较为平缓的半山腰，距居住地3公里左右。有一条清脆的小河，名字叫做翠河，这也是巴郎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每天早上，当太阳照在翠河上的时候，那就是巴郎人起早的时候。每次当天大旱的时候，巴郎人都要用木桶到这里来背水度日。这样的情景浮现在我们眼前，是一幅纯粹的田园风光，心灵得到净化。听到思念人之屋，来自陈升。

这样独特的歌声，这样独特的音乐，是否就来自于传说当中的夜郎？紫云应该是世人少知的地方，而八郎更是罕为人知，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地方。不过为了旅游的开发，县人民政府近来已经为他们修通了进山的公路，打通了联系外界的纽带。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众不同的装束和传统习俗，还有特殊的历史背景，都使得他们与外人少来往。而八郎竟然也有上下八郎之分，在行政上隶属于猫营镇的牛角井村。历史上古夜郎国的中心到底在哪里，至今都尚无定论。然而在我国的贵州省却发现了多个夜郎国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所前往的目的地，八郎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从古至今都没有对夜郎国的疆域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呢？这是因为这个神秘的国度遗留存世的物证实在是少得可怜，除了夜郎自大的成语和《后汉书·华阳国志》寥寥几行记述之外，他的一切似乎都全部湮灭在历史的烟雾中，甚至连活动中心的遗址至今都无法找到，所以也成为史学界的千古之谜。

现在在贵州境内，桐梓以及可乐镇一直都被称为是夜郎的组成部分，而我们今天所到的八郎，是否有能够证明他就是夜郎的更充足的证据呢？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慧琳《True Colors》。

0: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探访夜郎国的秘密。就在各派专家学者为了夜郎国众说纷纭的时候，贵州省突然传来了在紫云、镇宁和西秀三县的交界处，在方圆600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居住着一支约23000余人的礼仪风俗都非常独特的苗族同胞。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留守儿童，
5: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6: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5: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6: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5: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6: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5: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6: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5: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6: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5: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7: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1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1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3: 嗯，
1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5: 今天是我生日啊。
1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5: 这是做啥？
1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6: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0: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那是星星风
2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6: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21: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大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
1: 我是主持人陆一来，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3: 我是主持人张许飞，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4: 我是主持人毛子熙，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5: 我是主持人陆思妍，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6: 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1: 温暖的五月，阳光和煦，花香阵阵，在这充满爱意的日子里，校园麦克风节目又一次与大家准时相遇。
4: 本期校园麦克风，我们将用最真诚的声音一起致敬母亲，感恩母爱，把最温暖的祝福送给每一位伟大的妈妈。
1: 首先进入校园快讯栏目，一起回顾近期发生

0: 劳动节假期完美衔接，同学们最多可以连休八天。
1: 作为浙江省首批推行中小学春假的地区，这项新政策让大家特别开心。

0: 儿的时候，你用温暖的怀抱和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我，让我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我的疼爱。在你的悉心呵护下，我健康快乐地成长着。随着我渐渐长大，你开始教我走路、说话，耐心地引导我探索这个世界。你总是鼓励我勇敢地迈出每一步，告诉我不要害怕失败。你的耐心和鼓励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信心和勇气。在学习上，你也是我的坚强后盾，你会陪我一起学习，解答我的疑惑，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当我遇到困难时，你总是鼓励我不要放弃。你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在学习中不断进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生活中，你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关心他人，如何面对挫折。你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感恩和珍惜，让我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妈妈，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会永远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永远爱你，让你为我感到骄傲，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妈妈，我想对你说，有你真好。
1: 感谢杨以沫同学的真情朗读。这篇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语，却句句真诚，说出了我们所有同学想对妈妈说的话。有妈妈在，我们永远有依靠，有温暖。
2: 接下来，让我们在优美的诗歌中再次感受母爱，致敬母亲。
3: 是奇妙的缘分，我成了您的孩子，您做了我的妈妈。从我出生开始，就在您的怀里，心里生生的住下。我哭了，我笑了，都让您时时惦记。我冷了，我暖了，都让您常常牵挂。当我第一次学会喊妈妈，幸福的笑在您脸颊，在您的辛苦与劳累中，我渐渐长大。在我的成长中，您多了白发。如果有一天离开家，我知道您放心不下。妈妈，请您放心，风风雨雨我带着您的爱，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问我怎样赞美妈妈，我告诉你，再多的词也无法表达，我只说一句，妈妈，我爱您。
4: 向妈妈告白。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才20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一声妈妈为。

0: 我有向你索要一切。你以一声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生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成为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你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
1: 歌很短，爱意很长，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温柔以待，都能被岁月善待。
2: 让我们一起对妈妈说，妈妈节日快乐，妈妈您辛苦了，妈妈我爱你。
3: 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善良，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坚强，感恩母爱，让我们心中永远充满阳光。
1: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感恩记在心里，做在日常，用真诚与行动回报最伟大的母爱。
2: 也祝愿每一位同学在爱与感恩中茁壮成长，成为懂事、孝顺、积极向上的好少年。
3: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感谢大家的聆听，
2: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幸福安康。
4: 再见。
5: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决议， 交通安全，听我愿。不饮外出，路决意，自路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过去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这月电瓶上林去，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位有门槛，不路随便去跟车，管你越不你路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滑行，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节目里要分享家人有约微信平台后台不同朋友们的留言，他们要说说那些在爱里曾经是软肋却不是盔甲的经历过的人。浅笑说，人来人往，真正和你与共的有几人呢？浮世变迁，不离不弃的情感又有多少？真爱的心不是随处可见的鹅卵石，而是藏在草里的珍珠，你不来不发现，你不懂它不亮。苏叶说，那个曾经让我爱上 Beyond 爱上摇滚乐的男孩已经走得太远，远到我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了他的样子，那是我永远的软肋，注定不会是铠甲。而我后

雨里的小鱼说，我想听一首歌，金玟岐的岁月神偷。我曾经爱了他那么久，当他冬天穿越半个城市到我上班的地方，脸冻得红红的，感觉眼泪都快冻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就认定是他了。而今天虽然已经分手，我还是希望他能过得快乐，而认定他的我，碎掉的心交由时间处理。

范晓薇说，小幸运那首歌一直很喜欢，但是他给我唱了之后，我就疯狂地爱上了这首歌。也许是因为真的太喜欢他，他喜欢什么我就跟着喜欢什么。他喜欢打篮球，我就每天跑到楼下和一大群男生打球，直到我也喜欢上篮球。他喜欢小孩子，我就把 QQ 头像、微信头像都换成了小孩子。他说什么我都很认真地听，我多么希望我能变成他喜欢的样子。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留言说，从小学第一次见到他就喜欢上了，年纪小的时候不懂怎么表达爱，就傻傻的帮他擦黑板倒垃圾，下课呢就默默地跟在他后面。考初中的时候，我的成绩可以去重点中学，但却因为他去了一间超级普通的初中。初中三年一直很怂，因为自己不够好，只能默默地为他做些事，比如在他伤心的时候安慰他跟陪伴他。全班都知道我喜欢他，可后来他跟我说他喜欢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终究还是退出了。如果有一天有机会，我还是很想说要谢谢他曾经出现惊艳过我的时光。

写了很多信，始终不敢寄给那个人，很想他却不想再打扰他，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但是我还学不会忘记，假装过得很好，内心却空荡荡的。我走了99步，走了100步，可当他不回头，我就像是一步也没有走。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走进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一起来听听赵磊的声音。

成都是一个慢节奏的城市啊，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你都会感受着那边的那份温润，还有春熙路的美景，吹不散的热络，以及那些街头飘香的美食和手捧的热饮。如果说冬天去的话，繁华和温暖之间带着一份老街悄然生放的美感。一起来听听刘若英为爱痴狂。

0: 明明知道是飞蛾扑火，却要撞得南墙，是耗尽所有的力气要问一句你敢不敢的倔强。这份痴狂是爱到极致藏不住的滚烫。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一首《为爱痴狂》，当年在怀旧金曲当中也是国语流行的经典，编曲来自李正帆。刘若英的第一张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专辑当中的主打音乐。继续来请上的是大壮，我还是没改变。
1: 你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时间就像个哑巴，无声却从未停下该有的步伐。从当初放弃挣扎，再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1998年当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有故事的人没有华丽的辞藻，而他的故事都藏在每一个细节里。一起来听听杨坤、杨丞琳《萱草花》。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

0: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我好喜欢这四个字啊，花好月圆。这是花美人团圆的日子，只有美景和亲人是最重要的。花好当然也代表着情人，月圆也代表着相聚。和你重温这90年代的老经典，这是来自刁寒。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刁寒的一首老经典，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深情动人里，也让我们百听不厌。有没有发现当下老歌新唱竟然成了一种潮流，还有当年所谓90年代的那些音乐，让我们听起来在悠扬动听里竟然会有些上头。所以说流行的歌曲啊，它一定要饱含着当时最初的那份情怀。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

想跟您一起来听听李宗盛的徒弟李建清，雪下桂花溪，啼乌背塘归，说的就是出城的心情。

0: 怎么样，有没有听到一点特别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建清谱曲、李宗盛作词的一首《出城》。跟大家讲讲关于这首歌的创作和他的故事吧。李宗盛希望自己在50岁以后还能够足够的善良，对身边的人和事儿，还有对这个时代有那么那么多的爱。他觉得作为一个创作人，要能对让他感动的人和事儿心怀感激，把他们的故事写成歌，不管那些人看起来有多么的平凡，他也希望还有能力去感受最平凡最质朴的情感。所以说就有了李宗盛在这样的音乐当中用细腻的，可能我们听起来微不足道的人间烟火小事，然后带着那份隐含的意味。而李宗盛的徒弟李建清又何其幸运呢，又把这样的文字谱成了曲，然后透过自己的声音把心中的感情唱出来。所以说一首《出城》更像是心之所向。当年在那些物质并不丰盈的年代，出城这件事儿啊，好像是大家想要去外面看一看世界的心，而如今的出城好像是我们偶尔去逃避一下自己原有的生活轨迹，去寻找一个新的生活方向的一种途径。所以说这首歌也经过了多次的调整，不管是歌词还是音乐，其中有一段是侗族的唱腔，不知道大家有听到吗？唱的是原子太阳乐队的一个贝斯手他的辛酸经历。所以那段侗族的唱腔是由侗族的长老带着李建清去侗寨里录音录出来的。所以说这样的音乐它特别的有意义，也正像是音乐当中所唱的吧，小城少年的成长史。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抱镜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镜，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刚刚的音乐是来自2017年的创作了，联络到我的方式在抖音来搜索抱镜。每天晚上的8:30到12:00，我们会在自媒体平台同样有一场音乐发声，你也可以在自媒体的方式当中在夜晚用音乐的方式来联络到我。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也是我非常欣赏又喜欢的民族小众歌手，他的名字叫阿朵。
1: 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成不成。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阿朵的一首《世界没有一无所有的人》，这首歌在我的音乐列表当中已经存在了好多好多年了。当年这样的音乐也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那部电影就是王小帅的《我十一》。从一个11岁男孩的视角，讲述1975年中国。

南山区的一个小镇上，一个以上海人为主的国营工厂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还有那一年所发生大大小小的事儿。说实话，看完那部电影之后，我不知道想要具体表达什么，除了勾起一辈人的童年回忆，只有过年才有的新衣服、一顿肉的奢侈、童年的玩伴和弹珠，以及学校广播体操，还有放学之后跟小伙伴的疯玩，还有一次只能吃一颗的大白兔奶糖。所以说，这些关于80后的记忆也在这部电影当中有所凸显。倒是这部电影当中在开头的几句话让我倍感有感触。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总是看着别人，假设自己是生在别处，以此来构想着不同于自己的生活。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一切都太晚了，你就是你，你生命的烙印不会因为你的遐想而改变。那个时候你所能做的就是接纳他，尊重他。我们时常向往着别人的生活，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应该是在别处，幸福应该在明天，其实当下才是最好的。回过头来才发现一切的一切只有在当下，然后你才可以感受到最真实的存在。刚我们听到的音乐，世间没有一无所有的人，这首歌的歌词很好听，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在质朴当中透着一份清凉，它是来自阿朵的声音。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音乐吧，这里是直播当中抱紧的音乐时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

0: 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4: 今天真辛苦，伦敦下雪了，又湿又冷，把台北的湿气和北京的寒冷都结合了在一起。没想到因为参加了伦敦奥运志愿者，让自己在伦敦住了下来。爸爸回台湾了，这一年把花房照顾得真好，他说天天都让花房的花听那首花，因为有爸爸在，我才可以自由自在地待在伦敦。但英语真的好难，我决心将它读好，希望明年能申请到好的大学。最近 Peter 给了我好多建议， Peter 人很好，他的家人也很好。对了，英景山，你们有时间可以常去花房看我爸爸好吗？景山，你威尼斯参展的作品定了吗？今年论文写完之后，你也可以考虑来一下伦敦，这里艺术气氛很蓬勃，每个月都有大大小小的艺术活动。英，你第二张专辑的歌创作如何呢？我班上有一位四川的同学，最喜欢的歌手就是你和陈绮贞，我很高兴地告诉他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他还让我跟你要签名，我说啦，买了正版的 CD 才会签。唉，但是现在要买 CD 太难了。景山，英，你们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以后每个月让我用你们的方式给你们写一封信。
1: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3: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继续，如果你也在欧洲， 不同的人在欧洲生活游历的故事。借助一篇采访稿，认识一个叫做 Lily 的姑娘，她不太寻常的欧洲实习经历。我觉得最好的采访的状态是，这个人足够有特色，你几乎不需要问，那些鲜活的故事就从她的身上自动的跑出来。故事里当然也有寻常的部分，那就是在特定年龄所特有的大胆探索世界的勇气。热带湿城，35度的艳阳天，一身干练打扮的 Lily 坐在舒适明亮的办公室，享受中央空调下的清凉。作为这个全球酒店巨头的亚太区经济分析师，他除了每天对着电脑工作，也经常去各家酒店参观考察，以及和各类的投资者、酒店同行会面。这是一份 Lily 自己喜欢，在外人眼中也充满诱惑的工作。这场景看起来如此自然，而4年前在跨越半个地球的巴黎，在同一集团旗下工作，挥汗如雨、战战兢兢的实习经历， Lily 说，如今遥远的就像是一场梦。他来自法国数一数二的商学院，同学大多家境富裕，特别是很多的法国同学是等一完成学业就要回去继承家业的，而学校规定的实习基本上都是在办公环境一流的跨国大公司完成。 Lily 的实习也在这样的一家跨国大公司，但他的工作内容却和同学大相径庭。对于酒店行业有兴趣的他，选择了在5星级的大酒店做一份深入一线的生产实习，也就是从事酒店中最基础的劳动，比如说前台接待、客房质量控制，还有餐厅适应等等。当然，他本来可以轻松的在这个行业找到一份管理层听上去更高档的实习。有人问他，做出这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当时的勇气从何而来？他耸耸肩说，说实话，当时没有觉得这是多了不起的事。在巴黎上学的那几年，感觉身心无拘无束，现在需要勇气才能做的事，当时想到就去做了，才不管薪水低，或者说自己的法语说得磕磕绊绊，或者别人怎么来看我。不过做决定容易，现实巨大的震撼仍然结结实实地砸在了 Lily 的头上。习惯了商学院里所有事情的整齐有序，迷茫从一开始就降临。

他说，在我开始实习的前一天，没有人通知我应该穿什么、梳什么发型、几点上班。我差点怀疑这个实习是不是幻觉。华丽的外表和简陋的工作环境，就像是两个世界铺开在莉莉的面前。他实习的地点是巴黎的凯旋门索菲特大酒店，酒店坐落在一座典雅的奥斯曼风格建筑，走路就可以抵达凯旋门和游客如织的香榭丽舍大街。然而穿过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厅，走入一楼之隔的地下室，别提装潢，连窗户都没有。大部分工作人员就在这闷热闭塞的环境中办公或休息，因为这是巴黎寸土寸金的土地，容不得工作人员享受任何奢侈。他说，从那之后，我对外表华丽的东西都有了谨慎态度。说起来平常，但切身体会过反差之后，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夏季实习生，莉莉被安排到轮岗，第一个岗位是前厅，也就是酒店的前台，接待客人及接听电话。这个职位要穿标准制服，每天踩高跟鞋，化精致妆容。莉莉最初以为经理这么安排是先给她一份相对轻松的活儿，她以为只需要帮客人办理入住和退房，然后尽情聊天就可以了。但现实完全不是这样，客人要求的多样化程度

甚至超越他之前的想象。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客人打电话来，用阿拉伯式英语问，房间的哪个方向指向卖家？我需要祈祷。莉莉说，我瞬间就懵了，培训材料里可没有提到过这个。身边的所有同事都比我更忙，找不到人帮忙，而电话里等待的则是有一些愤怒的客人。我很难想象他入职的时候手忙脚乱的样子。我问他，你对于五星级酒店的第一印象，因为这份工作会不会变得很特殊？他说，当时满脑子就想着如何进入角色。唯一提醒我的是，这里是巴黎五星级酒店，是食堂免费提供的香喷喷的羊角面包，那是我至今为止吃到的最好的羊角面包。当然，也可能是那个味道在回忆中被强化了。在大堂工作一段时间后，莉莉被调到了客房部，也开始了一段备受煎熬的历程。

说第一天完全在一个年轻的顶头上司吼叫跟谩骂声中度过。这个人是负责在房间打扫完之后核查质量的人，也是客房部的顶头上司，叫 Alexander， 20岁出头的法国金发女郎，对员工非常的凶，尤其是当我发育不够好，很多名词根本听不懂，比如针线、烫衣板、各种床上用品，他对我一下子就失去了耐心，开始咆哮。丽丽从小到大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当时她的一个好友正好就住在酒店附近的街区，丽丽每天一下班就跑过去大哭一场。这样的崩溃随着她法语的迅速进步终于渐渐烧起来。她说到另一个同事是个法国姑娘，刚见到时总是一副扑克脸，像个冰雪女王，难以接近，后来熟悉之后才发现他其实是个善良纯洁的人。有一天他忽然提出要带我去参观酒店的总统套房，让我长长见识。在华贵的套房里，他突然从旁边的沙发上小心翼翼地捧起了一根白羽毛，然后闭上眼睛面对窗口祈祷着什么，最后像躺在手心里的羽毛轻吹了一口气，羽毛就飞出了窗外飘向天空。再看他的时候，他竟然双眼湿润地说，你知道吗，最近我非常爱的一个人去世了，他像天使一样纯洁，我觉得这根羽毛是他捎给我的信息。我这才知道，当初刚认识他时，他的偶像是 Michael Jackson， 刚好去世，他作为 MJ 的铁杆歌迷伤心欲绝，难怪心情不好。莉莉说，我当时的那些同事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我在学校里认识的人特别不一样，在商学院接触的人大多遵循一套所谓精英阶层的游戏规则，因此我们通常不太容易猜出对方在想什么，因为大家表面上永远都很客气。到酒店之后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表达可以那么直接，现在想起来挺怀念的。实习的最后一周，在莉莉的争取下，她终于有机会去餐饮部见识一下。她参加的是早餐部，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3点，又是从零开始。比如点菜，有时客人法语说得太快，她听不清楚她是要煎鸡蛋、炒鸡蛋、荷包蛋还是蒸蛋，这时候总是只能硬着头皮请客人再说一遍。而有一次遇到一位善解人意的亚裔女士来吃早餐，当他知道莉莉是新手，就特意给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留了5欧元作为小费，那份惊喜实在是太难忘了，让莉莉开心了一整天。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18点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5: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4: 这么牛？
5: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4: 哇，超级期待。
5: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8: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9: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10: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体系，强化政策协同，加快推进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
0: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志愿者今天出征。
10: 中国保温杯风靡海外，一季度出口额达50亿元。
0: AI 赋能政策护航，2026杭州就业创业活动周今天开幕。
1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15-5时期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目标体系、重点任务和改革举措。省领导邱启文、姚高原、尹学群出席。会议听取省卫生健康委专题汇报，并进行讨论发言。会指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是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的重要标志，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15-5时期要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体系，强化政策协同，加快推进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打造形成更多标志性、引领性成果，更好服务保障群众健康需求。会强调，要进一步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加强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防控，抓好慢性病综合防治，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更好维护群众身心健康。要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高标准打造医学高峰，深化以县级医院为龙头的县域医共体建设。常态长效开展固定加流动基层巡回诊疗服务，更好满足基层群众看病就医需求。 要加快推进基本卫生公共服务一体化，抓好老小弱重点群体健康服务，推进医康养互助综合改革，着力打通医保、长护险、养老等各领域政策，深化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改革，持续擦亮这里康养、这有善育金名片。要聚力打造医疗卫生健康领域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医疗应用中试基地，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深入实施健康环境改善行动，大力推动健康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何冰倩报道。
1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达50亿元，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连带茶叶、电热水壶、枸杞等和养生相关的日用品出口销量也跟着一起走高。如今中国保温杯已经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越来越受到欢迎。一只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能在国外走红，背后又有哪些变化？来听报道。
1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来自孟加拉的外商正在仔细地挑选保温杯的样品。他告诉记者，他这次来义乌是专门采购保温杯销往加拿大。
13: Because quality and price,
14: 质量很好，价格也很便宜。中国的保温杯质量都很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喝茶或者喝咖啡都很需要保温杯。我喜欢中国茶，非常健康。
12: 不光是孟加拉客商看好中国货，不少俄罗斯采购商也常年定点采购保温杯。采购商阿塔克说，性价比高，款式多，做工稳，让中国保温杯站稳海外市场。
15: 中国保温杯的优势很明显，价格很低，性价比很高，产品种类也最为丰富，在俄罗斯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12: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桂海琴介绍，过去几年保温杯主要出口东南亚，近两年中东国家采购量明显上升，而今年欧美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点。
16: 今年我们第一季度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尤其是咖啡杯系列占保温杯出口30%。
12: 经营户王德秀常年对接外贸订单，他介绍，去年保温杯外贸销量占到店里总销量的60%，今年同一时间段销量又比去年多了20%。前两年主要靠中东市场撑销量，从去年开始，德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订单越来越多，市场潜力越来越大。
17: 今年整体对欧美市场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这两年的话，养生文化在欧美市场是非常流行的，做了一个过滤茶漏，还有一个陶瓷涂层内胆结，像316材质。欧美市场的话，他们是比较喜欢亮色，像我们看一下我们产品的话，基本是以粉色和白色这种亮色，然后再搭上一些图案设计。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渠道，然后会联动一些 IP， 像这些 IP 的话，我们是可以全球授权的。
12: 从外观设计到功能

0: 界舞台。
1: 台州临海市以人工智能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为抓手，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县域先行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临海台的报道。
2: 在位于台州临海的拓卡奔马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超高精度裁床正以每秒 1.8 米的裁剪速度高速运转。随着 AI 视觉和算法的应用，调格面料的精准裁剪在短短一两秒内便可完成，而同样的工序在过去需要耗时一天。公司总经理姚金岭介绍，不光裁剪，企业已经落地应用 AI 数字成套产线，涵盖自动上料、自动瑕疵检测等流程。 AI 让各设备之间拥有了统一的大脑，不仅实现了几何级的时间压缩，更让制衣企业彻底摆脱对技术工人的依赖，实现工厂的自由布局和快速落地。
3: 基于我们上万级的一些客户群体采集的了一个百万级的一些原始数据，再经过我们自己设计的一图形再生成的一些算法，形成了一些千万级的一些数据体量，非常大的一个好处。从原先规模化就是大批量的一些订单转为小单快放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声音。
2: 本土企业加速智能化转型的同时，临海还主动出击，精准招引人工智能领域优质企业，提升产业能级。富时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激光雷达核心芯片研发设计的科技企业，其全固态激光雷达芯片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公司副总经理林峰说，落户临海后，企业在研发环节获得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并通过政府牵线对接产业链资源，成功打开市场。去年富时科技获评浙江省新小龙企业，产品在极客车型上实现批量应用，目前公司正对新一代产品开展系统测试和验证。
4: 在研发新一代的芯片，去配合我们新的这个激光发射技术，去实现一个200米的一个远距离的激光雷达测距系统，整个可靠性和这个性能都大幅度的提升。除了汽车客户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专用的机器人的客户，比如说割草机器人，包括物流机器人以及人形机器人啊、机器狗这些方面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一些应用层面上啊，我们预计整个客户覆盖面有大概一倍以上的提升。
2: 在不久前召开的临海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大会上，12个人工智能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一批优质产业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临海出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人才集聚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发展生态圈，提出了到2030年力争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40亿元、人工智能领域规上企业50家以上的目标。临海市科技局局长胡德官说，
5: 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关键变量，全力以赴建设人工智能发展支撑体系，重点深化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提速建设临海华工人工智能研创园，加快建设及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更多先进技术在临海落地转化。
6: 今天下午，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杭州举行，现场为各个高校的志愿者服务队进行授旗。大会将于5月10号到13号在杭州举行，包括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重要国际组织代表、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得主以及全球知名高校的校长等在内的500多名外宾将参加此次大会。来自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9所高校的500多名志愿者将为主会场、分论坛等活动提供会场服务、礼礼迎送、嘉宾接待等志愿服务。
1: 今天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在桐乡乌镇开幕，开幕式上共建太空云生态倡议发布。来听桐乡台的报道。
7: 共建太空云生态倡议书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联合科研院所、航天企业、高校等上百家单位共同发布，倡议全国航天领域广大业界同仁携手共建千星规模太空云生态，合力打造世界领先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大幅提升天基资源智能化、体系化综合应用效能。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荣说，
8: 太空云它让多个卫星呢在天上进行协同，相当于把感知、通讯、计算以及智能这些能力呢搬到太空，实现了从一颗卫星只干一件事的功能单星，到了一群卫星协同工作、智能星云的跨越。比如说大众的应用，未来的百姓手机就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便携式的终端，能够按需的接入太空云，随时的调用天上的数据。

0: 信息服务，就像我们现在手机上网一样，用地面的云一样的自然方便。
1: 本届大会以空天同享、星云共生为主题，作为空天信息领域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平台，大会设置特邀报告、专题研讨、产学研成果交流等环节，围绕空天微波成像、雷达探测与识别、空天光学遥感、空天通信与信息网络、低空信息技术、商业航天应用等十多项核心专题展开深度研讨。
2: 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指导下，浙江之声联合浙江省银行业协会、浙江保险行业协会、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重磅推出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实务融媒体对话节目，以金融活水浇灌绿色发展之花，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通道，为美丽浙江建设注入澎湃动能。请听报道，打通两山转换通道，美丽中国看这里，有记者张秀清采制。
3: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作为国有大行，建行浙江省分行把绿色金融刻进发展基因，从顶层设计到产品创新，从支持新能源到助力传统产业转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金融护航两山转化的实干路径。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蒋涛说，
4: 我们把绿色金融呢作为连接国家战略与浙江实践的一个桥梁，截止到2025年年末呢，绿色贷款余额呢已超过了4000亿元，是我们5年前整整的10倍，绿色贷款的比重呢超过了30%。我们探索创新低碳转型金融综合评价的一个体系，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的融合发展，用我们金融的力量来守护浙江的绿水青山。
3: 敢为人先，方能领跑未来。作为国内最早布局绿色金融的商业银行，兴业银行杭州分行把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带到浙江，一个个全国首单，一项项模式创新，让绿色金融真正走进产业、走进企业、走进田间地头。兴业银行杭州分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马月婵说，
5: 我们兴业银行深耕绿色金融赛道，不断推出了全国全省首创的绿色金融产品，比如从碳配额质押贷款到全国首笔的生物多样性贷款，截至2025年末呢，我们绿色融资余额呢突破了2100亿，把绿色理念嵌入了授信审批、风险管理全流程，整合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信托等各类产品资源，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品类的绿色金融服务。
3: 金融赋能两山转化，既要大胆创新，更要行稳致远。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骆新国说，浙江的绿色金融实践既找准了金融支持生态价值转化的切入点，也守住了风险底线，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经验。
6: 绿色金融现在应该对所有银行来讲，它已经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一个必答题，是引导资金低碳转型的一个指挥棒，也是产业升级的这个加速器。
2: 今天2026杭州就业创业活动周在余杭区正式启幕，主题为杭州让就业创业更友好。本次活动当中呢，除了备受关注的招聘会之外，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点？此刻来连线本台记者叶舒卫了解一下。舒卫你好。
7: 这位你好。
2: 我们知道杭州呢人才净流入率连续多年是位居全国前列的，那这次活动提出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这对于普通的求职者和创业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新的机遇吗？
7: 那简单来说呢，这是意味着杭州正在把稳就业促创业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优先目标。那从政策层面来说，为每一位奋斗者呢来进行一个保驾护航，而对求职者来说呢，这意味着更多高质量的岗位。根据活动公布的信息，本次招聘会是共组织了230多家的用人单位，提供了超过3000个就业岗位和2200多个见习岗位，涵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热门领域。这些企业开出的月薪也是颇具诚意，比如长川科技部分岗位的月薪达到了1.5万到2.3万之间。而对于创业者而言，则是更充沛的一个金融活水。现场还举行了稳岗扩岗贷款及创业担保贷款的经办银行现场的一个签约仪式，精准低中小微企业。可以说，无论你是在找工作还是去创业，在杭州都能。

0: 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托举。主持人，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杭州，让就业创业更友好，你在现场感受到杭州的诚意了吗？那另外除了招聘之外哈，今天现场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创新的环节？
0: 我充分的感受到了今天现场是打造了一个集求职互动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的一个生态圈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有几个亮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在 AI 的应用实训讲堂上是邀请的技术大咖现场教学提示词的工程以及 AI 的一个辅助设计等实战技能，帮助大学生提升对 AI 工具的一个实操能力。第二个呢是 AI 加 OPC 开放麦，邀请到了大厂毕业生、大学生 CEO 等不同身份的创业者上台来分享他们的一个真实经历，为青年搭建一个资源对接与合作的一个桥梁。三是创业潮市集和展，集中展示了强脑科技、成天科技等一批杭州科创企业的前沿成果，让大学生在沉浸式能够感受到科技对就业创业的一个深刻影响。此外呢，杭州已经将就业服务日呢设立为一个长效机制，将每个月的9号作为固定的服务日，全市呢联动开展创业就业的一个服务活动，确保服务不断线全覆盖。那这些创新举措呢，就是把友好两个字实实在在的写进了每一个奋斗者的日常当中。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数位。
2: 吴越杯第八轮比赛今晚将打响，目前积分榜榜首宁波队将主场迎战排名第3的温州队。这场浙 B 与浙 C 的精彩对决有哪些看点？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3: 吴棒你好。
2: 目前根据两队的数据表现和风格特点，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可能会走出怎样的一个走势？谁会更有优势呢？
3: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宁波奉化体育中心的比赛场地，现在已经有球迷陆续的入场了。那么今晚的比赛呢可以说是一场矛盾之战。那从数据来看呢，宁波队在前7轮比赛中一共是轰入了15球，场均超过2球，攻击火力高居联赛第一。而温州队呢是在6场比赛中仅仅丢了1球，防守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健。所以今天这场较量是名副其实的最锋利的矛对阵最坚固的盾。那么从整个赛季的规律来看呢，这场比赛的走势很可能会由3个层面的博弈来决定。第一呢是开局的节奏控制，宁波队是向来擅长闪电战的，如果他们能在上半场尽早打破僵局，比赛的主动权就会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反之，如果温州队成功拖住节奏，把比赛带入缓慢沉闷的阵地战，那么局势很可能会向客队倾斜。第二呢，定位球很可能会成为打破平衡的关键手段。宁波队呢在身高和对抗上占有一定的优势，而温州队的防守体系虽然极为稳固，但任何防线在定位球防守中都可能出现瞬间的注意力波动。那么第三呢是反击的效率。那温州队呢本赛季之所以能够走到现在呢，靠的不仅仅是铜墙铁壁般的防守，还有在有限机会中一击致命的能力。所以综合来看呢，这场比赛谁赢都不会让人意外，很可能会是一场比分接近、场面焦灼的较量。主持人，
2: 那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啊，他就开球嘉宾是谁？因为每次这个开球嘉宾都是比赛的一大亮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么今天晚上开球嘉宾确实是比赛的一大亮点，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的冠军得主小孩姐陈雨杰将来到现场为比赛开球。他呢是宁波市的短跑天才，一年只有17岁，主攻100米和200米，在去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上是包揽了这两个项目的金牌。那么今天晚上请他来开球呢，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一种速度精神的传递，因为宁波队是擅长快速反击的球队，爆发力、冲刺能力可能会是今晚宁波队突破温州队密集防线最需要的元素。所以这不仅仅是一次一次性的亮相，更是对宁波队快打旋风风格的一次精神加持。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姚欣。
1: 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将会在6月下旬揭幕。那近日呢，多支浙 BA 强队集结丽水联都，以赛练技提升状态。我们来听丽水台的报道。
4: 晚上6点半，联都队对阵永康队的比赛拉开帷幕。一开场，联都队的球员就率先发力点燃赛场，永康队球员则频繁冲击篮下全力逼抢。最终永康队以74-61战胜联都队。联都队球员梁鑫说，
5: 这次我们邀请的都是巅峰八强的县队嘛，然后他们的实力本来就是很强的，我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跟他们聚聚精，然后发现我们自己的不

0: 再去训练弥补吗？
1: 这次赛事集结了联都、诸暨、永康、阜阳四支篮球劲旅，其中三支为去年浙 BA 年度八强队伍。诸暨队助理教练张豪杰说，
2: 去年因为我们八强赛就是诸暨打丽水嘛，就是也很可惜2-0被丽水淘汰了，没有更进一步吧。今年还是希望在能保证进八强的情况下更进一步。
1: 联都区文广旅体局广电和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田晓说，三天时间里，四支队伍将进行六场比赛，全场所有票务净收入全额捐赠给联都区慈善总会，专项用于本地民生公益帮扶项目。
3: 跟这些高水平的队伍同场竞技呢，既能够拉高我们联都本土篮球的整体水平，也能让咱们本地的球迷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原汁原味高水准的篮球对决，门票销售的情况也比较火爆。
4: 进入五月，被称为夜宵顶流的小龙虾陆续开启消费旺季。在嘉兴秀洲区，依托稻虾轮作养殖的小龙虾，因为它的虾壳干净、肉质紧实而受到市场欢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5: 走进嘉兴市秀洲区油车岗镇的嘉强家庭农场，养殖户穿梭在连片虾田间，地笼逐一收起，一只只鲜活饱满、体态壮硕的小龙虾纷纷上岸。刚出水的龙虾体色透亮，腹部白皙，双螯有力，在盆里沙沙作响。农场负责人廖家强抓起一只小龙虾介绍说，
6: 像我们这个龙虾，它这个就肥，就肉多，虾有光亮，卖相好，还特别干净。你干净了嘛，客户他清水冲一冲，马上就可以烧了。
5: 据了解，农场采用小龙虾加水稻轮作模式，每年三月至六月专注养虾，六月底前补虾清田后开始插秧种稻，平均每亩可收200多斤成品虾和1200多斤稻谷。廖家强说，为了提高虾苗成活率和品质，他在灌水前种上一乐藻，为小龙虾提供栖息场所，这也是农场小龙虾干净肥嫩的主要原因。
6: 一乐藻嘛，它在水里面呢，可以调节水质，可以让小龙虾栖息的地方，还有它蜕壳趴在草上面，这个龙虾底板就干净。
5: 目前农场一年能产出约32吨虾，深受客商青睐，市场供不应求。
6: 我们这个客户嘉兴本地有，那么基本上就是往江苏去。我江苏这个客户呢，他每天晚上在我们这里拿大概要7-8千斤左右，大个的虾还是很抢手的。
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8: 关注国内外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1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5%，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超4万亿元，同比增长超14%，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4: 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超303吨，同比增长超4%，但其中黄金首饰消费同比下降37%，金条及金币消费同比增长超46%，黄金首饰消费持续承压，黄金投资需求强劲。
8: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今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已经在三亚交付，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
4: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此前在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现已康复，非常健康。他还表示，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
8: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将在10号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
4: 当地时间9号，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表示，前一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普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
8: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多地开展行动，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今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朝鲜也派出了军人参加阅兵。
8: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从墨西哥城开始，接下来是多伦多。

0: 和洛杉矶。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1: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2: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4: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3: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3: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3: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5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5: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6: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7: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5: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8: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9: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5: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 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10: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5: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3: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2: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

0: 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一到四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 96.1%， 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7.3%、84.9% 和 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 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5: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6: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面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7: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8: 天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7: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8: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3: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4: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9: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4: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9: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6: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1: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10: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2: 波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10: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3: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4: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13: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5: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重视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6: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 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7: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6: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8: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物业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3: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9: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20: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9: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21: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3: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6: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3: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6: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3: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
0: 八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六人受伤，六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九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3: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十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三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2: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1: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2: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6: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6: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6: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3: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6: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进行。
3: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
4: 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

0: 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江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举行；民盟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多个学研组织来江开展公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5月9号上午，市委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小龙应邀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沈小龙是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6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4部，研究报告获国家级领导、省市主要领导采纳批示14篇。报告会上，沈小龙围绕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根本特征、实践路径3个维度，进一步为大家理清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与会人员认真听讲、用心感悟，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

0: 以学促干，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紧紧锚定三重目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拼进度，不断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家人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8号下午，由浙江省政协副秘书长、民盟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毛伟民带队的民盟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衢州市委会主委汪辉、我市领导庄家棒、毛慧清等陪同。调研组一行来到衢州第二中专江山综合高中，深入现代农业智慧种植基地、工业机器人实训车间、增材制造创客空间、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等场所，与蒙元学校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专业布局、科技创新教育、产教融合等内容。对学校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开设特色专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等方面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衢州第二中专民盟同心科技专家服务站筹建事宜的情况介绍。与会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专业背景，围绕如何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打造学校育人品牌、以专业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强调，学校要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政策方向，结合产业发展所需，优化人才培育计划，强化优势学科建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共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多元主体。省市县各级民盟组织要积极为学校牵线搭桥，多方争取资源，发挥好盟援作用，激励盟援双岗建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除了解决老人吃饭这件事，如今江山市石门镇共享食堂又迭代升级，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造了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一站式的暖心服务阵地。在与石门镇共享食堂的同一个院子里，81岁的毛增慧老人正和其他村民一道在书画阅读室提笔练习书法。退休的他一有空就会来这里以书会友。石门镇延陵村村民毛增慧：
1: 我们退休的人啊，也喝多一个老同志啊，写写诗，看看书，看看报纸，等他们聊聊天，谈谈我们的一个故事啦。我在这里了，很高兴，一个星期经常好几次来。
0: 在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石门镇积极探索长效运营之路，继以菜换餐成功实践后，共享食堂又打造12亩共富菜园，鼓励老人自种自采，蔬菜供食堂使用外，剩余的由江山市供销社收购，收益反哺食堂运营。参加劳动的老年人按劳动时长获得慈善积分，可在石门镇的康养服务点兑换理发、按摩等服务，让老人在劳动中享乐趣、得实惠。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爱玉：
2: 到这里来理发，他免费帮我理发了吗？什么这里睡觉啊，要吃的也可以免费吃了吗？
0: 依托这些暖心举措，石门镇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共享食堂为核心载体，打造嵌入式居家养老颐养乐园，为老年人提供临时托养与长期托养服务。康家助老服务部工作人员陆春燕：
3: 我们这的老人呢，基本都是本村的，因为这里比较近，也比较方便，他们喜欢住在这里，对他们的孩子啊，各方面也减轻不少不必要麻烦。
0: 从解决一餐热饭到打造家门口的生活乐园，截至目前，石门镇已累计为5000多位村民提供就餐、心理疏导、帮扶关爱等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是江山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江山市还搭建好管家智慧助餐监管平台，将全市共享食堂纳入统一管理，根据系统就餐人次确定补助金额，无需各点位提交证明材料，让费用结算、资金拨付有据可依，确保资金使用，实现全流程监管，补助政策精准落实。目前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243家，月均用餐130000人次，助餐覆盖率达96.57%。江山市民政局局长吴正荣：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助餐的网络， 让我们的山区老人实现家门口的幸福养老。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聂巴都镇福盖山村生态资源丰富，近年来福盖山村因地制宜融合发展竹木加工、森林文旅康养等特色产业。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该村的聂巴都竹木加工小微园，看到一派繁忙景象。江山市种植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业志：
1: 因为上半年雨季偏多，上半年基本上生产量在80到100吨，下半年的话生产量基本上在150到200吨左右。去年的话大概产值达到了1500万，接下去在今年的规划可能会达到2000万的产值。
0: 福盖山村拥有1.1万多亩山林资源，其中竹林面积达7000亩。2024年，在省林业局的帮扶下，聂巴都竹木加工小微园落户福盖山村，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福盖山村党支部副书记、村经会主任柯行法：
2: 我们这里总投资是500多万，现在有大概有70来个工人在这里上班。这个厂里每天，能够消耗毛竹是150吨到200吨左右。
0: 小微园的建成不仅让毛竹实现了就地增值，更给村民带来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科行法：
2: 女的大概是6500左右，男的有9000来块一个月。在中午还在这厂里吃的，中饭晚饭都在这厂里吃的。他两座厂房给我们村里每年上交的租金是68.5万左右。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以竹代塑产品出现在餐饮、纺织服装、家居等行业，竹木深加工潜力十足。科行法：
2: 二期在新建7个，加起来总共包括一期是9座厂房。二期的规划是等于就是说要深加工，因为现在一期做的是等于半成品，他还要把这个做好半成品拉到很远的地方再加工再深加工，所以他每年的运费他说至少要多花200多万。如果这里二期建成了，他就直接放这里深加工。
0: 除了竹木加工产业，福盖山村还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森林文旅康养产业。2025年，福盖山村成功入选第3批浙江省自然保护地融合发展村。昔日的偏远山村正朝着生态更优、产业更强、村民更富、乡村更美的目标大步迈进。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5月6号到7号，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赴江山市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活动涵盖物资捐赠、科普援教及党建交流三大板块，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民生改善、教育提质与乡村振兴。5月6号下午，物资捐赠仪式在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活动现场，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与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向江山市慈善总会捐赠价值47.88万元的爱心物资。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捐赠慈善资金20000元。随后，江山市慈善总会向相关单位赠送锦旗，向捐赠企业颁发证书。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前往双塔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慰问老人，送上衣物，传递关怀。5月7号上午，参与本次活动的各学会、研究院工作人员开展党建交流活动，推动社会组织在服务社会、助力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江山台记者徐晨尔、郑家豪报道。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有一群热心居民主动变身邻里帮手，在社区微信群线上接单值守，随时为身边居民纾困解难，用暖心互助拉近邻里温情。5月1号上午8点，宁秀社区宁林帮帮队成员王亚平开启接单模式。第一单，他来到辖区94岁高龄的胡爷爷家中，上门为老人开展认知功能筛查。确认老人身体状况一切正常后，王亚平又陪着老人唠了会儿家常。临近中午，他来到辖区双职工居民李成家中，提供上门做饭服务。社区居民李成：
3: 所以下单来试试看看做饭怎么样，饭菜就不用我们操心了嘛，因为平时带孩子确实挺忙的。
0: 下午，王亚平又接到陪诊订单，陪同社区居民江阿姨

0: 前往社区医院就诊。社区居民江阿姨：
1: 社区这个棒棒糖也很好的，对老年啊，大家小孩在外面工作也踏实啊，真的在家里面我们自己也放心啊。
0: 忙碌的假期里，王亚平奔波于各个服务订单之间，他坦言能为邻居办实事解难题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明邻帮帮队成员王亚平：
2: 我觉得能够帮人其实这是最大的幸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啊，那么以后也是会反扑的嘛啊，那我觉得很有意义。
0: 据了解，宁陵帮帮队于今年4月初正式成立，设有八大服务领域，涵盖商户互助、上门做饭、居家保洁、代取快递等事项。短短一个月时间，吸纳党员、热心志愿者、普通居民300余人加入，累计承接各类邻里互助需求近30项，服务覆盖辖区众多家庭。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林敏：
3: 我们这个帮帮队其实是以低场为主，志愿为辅，然后市场为补充的一个工作机制，会根据我们社区内的一些特点，再制定出一些符合我们社区本社区的一些需求清单。我们会吸纳更多的居民参与。
0: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气象。

0: 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

0: 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我市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省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组来将调研慈善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凤林镇大干项目进春潮。最后是乡村采风，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4月30号，市委以互看互学加专题会议的形式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衢州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缩差共富成效，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多江山力量。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推动缩小三大差距，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融合，夯实了产业基础，优化了公共服务。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总体要求，因地制宜狠抓工作落实，推动上级工作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缩差共富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始终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坚持强城聚合，加快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做大两新产业，进一步打响月月有登高品牌，更好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品质，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人口集聚，有序推进共富搬迁，持续做好搬后资源盘活利用的后半篇文章。要坚持新村共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文章。

0: 张，加快片区组团运营打造，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要坚持融合惠民，加快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通，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朱素芳强调，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进一步凝聚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合力，充分发挥村社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村民走出各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推动青年入乡发展。朱素芳强调，要全面深化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把责任扛牢，把工作抓实，推动压力传导到末梢，任务落实到岗位，确保成效经得起检验。朱素芳还部署了五一假期相关工作，他要求要抓好安全生产、景区安全、交通安全、社会安全等，确保假期企业安全稳定运行，文旅市场优质高效，道路交通畅通有序，网络舆情平稳可控，要做到廉洁过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市委副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部署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通报整治欠薪相关情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还邀请了部分村党组织书记和青年创客代表参加。会上，峡口镇、石门镇、凤林镇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考察了长台镇东部共富产业园项目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4月27号，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一行来江开展慈善工作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和慈善广场，重点了解基层慈善工作推进模式。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市汇报了大病救助项目实施情况。双方围绕全省性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试点进行了交流。调研组指出，江山大病救助模式将普惠与精准相结合，具有可复制推广价值，要求我市系统总结经验，探索与医保、卫健、民政等部门的协同联合机制，推动慈善救助与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有效衔接，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精准度和便捷性，力争形成可持续、有温度、惠及更多困难家庭的好项目。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累计实施七大类大病救助项目，累计救助金额超过2354万元，惠及近万个困难家庭。同时，江山市慈善总会还先后推出“亲亲宝贝”儿童大病救助、“光明行动”白内障救助等专项项目，构建起普惠型基础救助与专项病种精准救助相结合、多项目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了慈善力量。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凤林镇大干项目进春潮。
2: 聚焦三农，春潮涌动，战鼓催征。今年以来，凤林镇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理念，以重大项目攻坚突破为抓手，大力推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4月8号，在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发展用房区块一、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几十名工人正忙着绑扎钢筋，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该项目总投资941万元，计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建筑，于去年12月开工建设。凤林镇白沙村党总支委员周可可：
3: 目前我们已完成地下室和地面以上两层的施工，目前正在对建筑的第三层进行施工，预计四月底可以完成结顶。目前的施工总进度已经达到接近50%，按照目前的进度，我们大概是七月底可以竣工。
2: 据介绍，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发展用房区块一、一期项目已租赁给两家企业，仅屋顶安装的光伏板每年就可带来20万元发电收益。凤林镇白沙村党总支委员周可可：
3: 项目完工后，可为村集体增加每年60万的租金收益，同时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2: 在凤林大桥。

0: 东侧桥头，记者看到大桥旁的五户农房和一处农业生产用房已全部腾空，大桥即将拆除重建。凤林大桥建成于1971年，横跨江山港，全长142米。该大桥位于凤林镇集镇区域，两侧人口密集，涉及凤里、凤翔等四个行政村，居住着1.2万名群众。凤林镇经发办主任郭开超：
1: 我们桥梁的宽呢只有4.6米宽，所以车辆这个交汇的时候非常困难，很容易发生这个拥堵和交通安全事故。而且大桥建成已经有50多年了，这个桥梁已经出现了这个裂缝和钢筋外露的情况，所以集镇对这个大桥重建呼声非常的高。
0: 对此，凤林镇党委政府决定实施凤林大桥拆除重建项目。项目选址凤里村浮桥头，总投资1700多万元，用地面积9618平方米，路线总长0.47千米。其中新建大桥长234米，全宽13米，配套接线长236米，路基宽13米。郭开超：
1: 那目前呢，我们项目已经完成了招投标，之后就准备进行房屋和桥梁的拆除工作。
0: 村民：
2: 我能拆的吧，不然别整拆的吧。
0: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凤林镇项目攻坚的又一重点。在多田套河凤林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2025年江山市峡口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凤林片一标段中岗村的一处荒山，挖掘机轰鸣作业，来回挖泥平整场地。凤林镇农技员江松：
3: 我们这个田建好之后，对于老百姓的增收方面有很大提升，以前包不出去的田现在就都能进行流转，为老百姓们提供那个租金收入。
0: 该项目共涉及18个行政村，总面积2384亩，总投资1300余万元。目前主要开展田块平整工作，同步推进田块内渠道、挡墙及田间道路建设，工程进度已完成70%以上。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6: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镇，搬迁地乡镇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5: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6: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
4: 乡村采风，
7: 5月1号，江郎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抓鸭子、磨豆浆、采春茶、钓小龙虾、做窑烤面包，丰富的田园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打卡，尽享假日乡野乐趣。走进园区，豆腐公社最先排起了长队，浓郁醇厚的豆香伴着清甜的饮品香气随风飘散，不少游客刚入园便循着香味前来打卡选购特色豆制甜品。豆腐公社店长杨先生：
8: 像我们招牌的豆浆冰激凌今天卖了是600多个，然后招牌的豆乳拿铁今天卖了100多杯。
7: 茶园里游客们身着采茶服，在茶山间拍照打卡，定格田园风光。窑烤小屋前，亲子家庭齐聚一堂，亲手体验面包制作的乐趣。此外，农宠互动、小龙虾垂钓、古法磨豆浆、抓鸭大作战等项目也是人气高涨。园区内还有趣味 NPC 随机现身、巡游互动，为假期游玩增添不少惊喜与欢乐。游客：
9: 今天

0: 是来茶山拍照。这边风景很好，然后加上今天天气也很好，也是为了出片来的。
1: 我感觉那边的茶非常的好玩，采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有体验感，我觉得可以在这里玩一整天。
2: 我是去爬了江南山，然后从江南山下来，发现这下面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问了之后才知道叫豆蔻年华，非常适合亲子游。
3: 据统计，5月1号当天，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共接待市民和游客约2600人次。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张军军：
4: 登高就登江南山，我们游客朋友登完江南山呢，可以中午到我们豆蔻年华来享受美食。整个五一长假呢，游客朋友还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参与到钓龙虾，现场消费之后就可以抓鸭子啊等等更多有趣的互动的活动。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0: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5: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0: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八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了定出零钱，出的稳定你漏顶，了定关节最同意，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乐接漏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切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天平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狼，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吃少黑狼。又黑吃高，欢赌欢乐这么近，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节目里要分享家人有约微信平台后台不同朋友们的留言，他们要说说那些在爱里曾经是软肋却不是盔甲的经历过的人。浅笑说，人来人往，真正和你与共的有几人呢？浮世变迁，不离不弃的情感又有多少？真爱的心不是随处可见的鹅卵石，而是藏在草里的珍珠，你不来不发现，你不懂它不亮。苏叶说，那个曾经让我爱上 Beyond 爱上摇滚乐的男孩已经走得太远，远到我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了他的样子，

那是我永远的软肋，注定不会是铠甲。而我后来爱过的每个人，似乎都像他。

雨里的小鱼说，我想听一首歌，金玟岐的岁月渗透。我曾经爱了他那么久，当他冬天穿越半个城市到我上班的地方，脸冻得红红的，感觉眼泪都快冻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就认定是他了。而今天虽然已经分手，我还是希望他能过得快乐，而认定他的我，碎掉的心交由时间处理。

范晓薇说，小幸运那首歌一直很喜欢，但是他给我唱了之后，我就疯狂的爱上了这首歌。也许是因为真的太喜欢他，他喜欢什么我就跟着喜欢什么。他喜欢打篮球，我就每天跑到楼下和一大群男生打球，直到我也喜欢上篮球。他喜欢小孩子，我就把 QQ 头像、微信头像都换成了小孩子。他说什么我都很认真的听，我多么希望我能变成他喜欢的样子。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留言说，从小学第一次见到他就喜欢上了，年纪小的时候不懂怎么表达爱，就傻傻的帮他擦黑板倒垃圾，下课呢就默默地跟在他后面。考初中的时候，我的成绩可以去重点中学，但却因为他去了一间超级普通的初中。初中三年一直很怂，因为自己不够好，只能默默地为他做些事，比如在他伤心的时候安慰他跟陪伴他。全班都知道我喜欢他，可后来他跟我说他喜欢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终究还是退出了。如果有一天有机会，我还是很想说要谢谢他曾经出现惊艳过我的时光。

陆曼修言说，我想分享一首歌，叫做不再联系。我写了很多信，始终不敢寄给那个人，很想他却不想再打扰他，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但是我还学不会忘记，假装过得很好，内心却空荡荡的。我走了99步，走了100步，可当他不回头，我就像是一步也没有走。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

0: 夜里气温13到15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
6: 现在是20:30。 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不老歌。接下来这半个小时，整理好心情，开始音乐里的时间旅行。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郁杰琪，叫做《花的话》，歌词特别温暖。三月花，花的话是我心里那些话，我在你出发的地方等你，我在这花开的地方等你回家。歌词很暖，歌曲听着也有春天感觉。但我想先说一说这张专辑的封面，各位可以搜一搜这张发表于2006年的叫做《一整片天空》的专辑。搜完之后，我不知道各位是否跟我一样会想到贞子，这是贞郁杰琪子的这种画风，明明是很温暖很阳光的一首歌曲，一张专辑，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专辑封面要弄成这样的一种风格跟色调。好，吐槽完了专辑的封面，我们来说音乐和音乐人，真的非常棒。郁杰琪曾经叫郁琪，是我在2000年左右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当时的宣传语是说他是李宗盛大哥发掘的一位新人，当时有一些歌曲像时差、单程车票都是我很喜欢的，再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再后来发现有位歌手叫郁杰琪，原来就是当年我买过专辑的郁琪。一到三月就会想起这样的一首歌，今天以这样一首歌开始，我们用音乐的方式给三月、给春天、给希望做一期节目。做这一个主题有一个诱因，就是我下楼遛狗的时候，我家李小卡一直盯着一棵秃顶的树，哈哈哈。我朝他看的方向看过去，发现树上有几十只小鸟在喳喳喳，所以他才在哈哈哈。小区门口的防疫大喇叭还继续播着，但是那一刻终于感到一点点春天的气息了。所以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听歌说三月的希望。刚才说的这个画面，单说的话感觉会有点单调，刚好在那一刻掏出手机录一点点声响，还在现场做了一些解说，戴着口罩所以声音有一些闷，但是现场感会比较强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一天北京天气不错，有一只黑色的小狗朝着一棵树不肯走，哈哈，看着一群小鸟，有一个人牵着小狗戴着口罩露出微笑，录了这样的一段声响。这是小区楼下叽叽喳喳的鸟叫，不远处还在播着疫情防控的提示，这边鸟儿们已经开始歌唱着春天了，戴着口罩，声音感觉是在一个闷罐子里边。现在天气还不错，有一点春天感觉了，希望三月一切越来越好吧。

一般情况下，听歌到歌声结束，我们就觉得歌结束了。但其实有些歌曲的后面还有一些设计，比如说这首歌曲，其实在这段八音盒之后还有一小段哼唱，只是我听了好多遍，总觉得这个哼唱，有人可能觉得是空灵美好，有人可能觉得是阴森恐怖，所以我就剪掉了，只留了这个八音盒的声音。还有过去很多年，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怀疑是我的磁带有问题，明明是正版的呀，为什么老是有嗒嗒嗒嗒这个声音？直到后来有了数字的方式，我换了所有的平台听这首歌，一样，心想会不会是他们也是用老的磁带或者 CD 翻录的，所以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受潮了还是怎么着？直到再后来去翻看专辑的信息，才知道。人家的利益是整首歌是八音盒，前面呢是八音盒那个哒哒哒的声音，最后八音盒声音响起，被我误会了整整十多年的一首歌。这个歌比我年纪还大，1981年张艾嘉的《童年》专辑当中，由罗大佑作词作曲的《春望》。有段时间提到“春望”这样的一个说法，你可能第一反应想到的是袁春望。现在袁春望渐渐退出你婶婶和叔叔的脑海里，你可以来看“春望”这两个字。歌里说，无所事事地面对着窗外，寒风吹走了我们的记忆。冬天已去，冬天已去，春天在遥远里向我们招手。这些词句居然出自于罗大佑的笔下。当年张艾嘉的专辑当中云集了很多很多高手，比如说李宗盛、罗大佑，他们有一大批优质的作品都是给张艾嘉唱的。我听过说法，有人说张艾嘉就不会唱歌，简直就跟念似的。也许我们在某个阶段喜欢浓烈，但是再往后可能又会喜欢清淡。就像我现在特别特别喜欢喝那个豌豆尖弄的汤，尤其我们四川人特别喜欢吃豌豆尖，豌豆尖弄的清汤，有一点点一丢丢的咸味，喝起来觉得特别的清爽，特别的美味。现在听歌也是，对那些花里胡哨的，就好比是唱歌过程当中，一会儿顶坛子，一会儿吐火，一会儿又胸口碎大石，我不喜欢啊，我不要那么刺激的，我只想听听老歌，好好活着。刚才这首歌叫《春望》，当然就是春天的希望的意思。这是1981年，现在我们要回到的是2005年。这样的前奏响起，你可能要准备起舞了，也会想起大长今。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大长今吗？那已经是2005年了。由郑英伦填词，陈慧琳翻唱的中文版，叫做《希望》。我是李志，希望你的三月更有希望。

其实，在翻唱这样歌曲的时候，填词者有点吃亏。就是不管您填什么词，大家都会记得原唱的"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管你唱什么内容呢？这是中文翻唱版的歌曲，叫做《希望》，出自于《大长今》当中。《大长今》是在03年开始上演的，在咱们这儿最火的时候，应该是05年的样子。这一晃的15年加就过去了。《大长今》最红火的时候，你多大岁数？哎，此处有坑，我自己认吧。本村处处都是坑，所以需要各位一起来填坑，一起来建设，让我们的这个秘密花园可以更加的完善，更加的美好。因为你要说节目组的话，我会告诉你，你好，我的名字叫做节目组。

其实所有为节目做工作的朋友们都是咱们的听友，都是志愿者，所以每一位都热情地欢迎您加入进来。我们一人做那么一点点，就像歌里说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Oh yeah！怎么一起来建设这一个小小的声音花园呢？您平时可以多在微博里互动，在理智的不老歌、理智听友会等等微博多多互动出现，可以在超话里分享您想到的一些节目主题，或者是您喜欢的怀旧金曲，在公号里看到推送顺手点开一下，可能需要耗费您大概几秒钟的时间。如果看了我写的原创文觉得还不算太烂的话，可以留条言，或者是转一个发，再或者是点一个再看，都可以。总而言之，就是我付出的每一分每一秒真的都特别特别希望得到您的回应。您一直说在默默的支持，但我想请问一下，默默支持究竟是怎么支持呢？所以欢迎一起来明明支持，一起将我们的这个小小的村落变得更有希望、更有未来、更有生机。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邑风云。魏国虽然经过了大变法，但在王族权力上却没有任何触动，依旧和老晋国时代没有多大差别，和同时代的其他战国与中小诸侯更没有什么差别。这些王族贵胄表面上很少出任国家重臣，更没有显赫的功业可言，但他们的权力伸展却大得惊人。一则他们依然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世袭封地，虽然这种封地只能收缴赋税而不能治民建军，但毕竟使他们有了雄厚稳定的财富基础。二则他们在宫廷盘根错节，渗透力极强，对国君的牵制和影响很大。三则他们有高贵的身份，却没有实际执掌的官属权力，好像一个清流阶层，这使他们伸缩自如，既能对任何掌权做事的重臣循隙发动攻讦，又绝不会因为没有权力而受到轻视或罢官处职，更不会有问斩杀头的威胁。对这样一个王族阶层，任何官员都必须将他划进自己所必须计较的势力结构。同样，任何外国特使、密使想要达到比较艰难的目标，也必须到这里投送财富，寻求变化。魏国是最强大的战国，其内政外交的些微变化都会波及列国，所以这条王街事实上是天下闻名的阴谋交易之地。目下，一辆六尺车盖的华贵摇车正挤在车流中向王街深处而来。夜幕已经降临，王街虽然没有商家店铺，街边风灯却是二十步一盏，照得川流车马一片灿烂。随着华车一辆辆流进两边府邸，王街渐渐到了尽头，车流也渐渐疏落下来，最后便只有这辆六尺车盖的摇车了。王街最深处住着公子魏昂，确切说应该是王子魏昂。战国时只有对诸侯国国君的子弟，也就是公或侯的子弟，才能称公子。大约秦汉之后，公子才与其实际身份脱离，化作了一种普遍的尊称。公子昂是魏武侯的庶出子，魏惠王的同父异母弟。就现下官职说，公子昂是白身，然而就实际影响力说，那可是一言九鼎。凡魏国官吏名士都对公子昂的权力地位非常清楚，对他的为人做派更是心中有数。六尺车盖的华丽摇车在大门前刚一停稳，便有一个白发红衣的老者碎步走来迎接，这是府中总管，魏国人称为家老。老人笑意阴阴拱手道：敢问先生可是薛国贵客？华车的主人已经下车，

一位面色黧黑、气度高贵的年轻人，身后跟着的一个仆人却是面白如玉、俊秀英武。客人向总管老人拱手道：“家老安好，在下正是薛国一员。”家老道：“公子已在府中等候多时，先生请。”一员从容笑道：“家老，我一世老族有个讲究，首次遇家老必得送一份薄礼，叫一路通吉，不成敬意，请家老笑纳。”说话间，身后俊仆已将一个精致的小木匣捧到家老面前。家老一看木匣四边包铜，便知里面决然是名贵珠宝，惊喜的深深一躬：“先生大富大贵，小老儿三生有幸也。”抱着木匣忙不迭道：“先生请。”一元笑道：“在下有件小事相烦，不知家老肯赏方便否？”“先生有事但讲，小老儿在公子府尚算通达。”“在下有一爱妾，心慕公子夫人已久，托在下为夫人带来一件礼物，因在下行色匆匆，未必有幸一睹夫人风采，相烦家老带在下转呈夫人，在下他日再专程携小妾拜见夫人，不知可否？”一席话温文尔雅，给人好事却像求人一般，叫人好生受用。家老脸泛红光，抱匣拱手道：“能代先生为夫人效劳，小老儿深为荣幸。”一元从俊仆手中接过一个在风灯下发着幽幽绿光的玉匣，双手捧起：“家老，这是西域雪山之国的一件貂裘，消融大雪于3尺之外，匣内尚有小妾一剪，请转呈夫人。”家老毕恭毕敬道：“先生真乃大雅之士，小老儿即刻去见夫人。”又回声高声道：“点门何在？”一个将领模样的守门将官跑步而来，家老肃然吩咐：“领先生去见公子，对公子说夫人唤我有事，即刻到来。”点门将官一声答应，谦恭地领着主仆二人向正厅而来。公子昂正在厅中欣赏一口名剑，在剑架上看，这把剑的剑鞘铜锈斑斑，剑身长2尺许，显然是一口名贵宝剑。凡在厅中等候贵客时，公子昂都在赏玩这口名剑，在他看来，府中所有珍宝的价值都不如这一口名剑。战国兵争之期，拥有一口名剑，非但使身价地位倍增，且其实用价值更是异乎寻常。目下他之所以在这里耐心等候，是因为叔父公子良向他竭力推荐一个薛国巨商，说这位商人如何有古人之风，如何有名士情怀，如何拥有天下罕见的珍宝，且性格又如何豪侠，说这位商人就住洞乡村最有名的雅士，已经成为名士官员们争相结识的人物，等等一大串。公子昂本来生性好奇，听叔父公子良如此一番绘声绘色的介绍，不禁想见见这个神秘的大商人。公子良慨然为他相约，说定今晚来访。如何掌灯已有3刻，客人还未到来？当然，最大的可能是王街塞车，否则见他公子昂的客人是不敢在酉时守客之后到来的。说起来，王街这车流真是叫人无可奈何，看来还得和魏王提说一番，最好是将老红墙拆掉，将王街再加宽3丈，否则还真不方便。这时点门将官走了进来，禀报公子：“薛国先生一元道。”家老何在？公子昂隐隐

前这个黧黑的年轻人，一领大红金丝斗篷，一顶6寸高的墨玉冠，英挺威武，气度不凡。就连他身后的仆人也是风神俊朗，明目流盼。公子昂不禁暗暗称奇，商道中竟有如此人物。心思转动间，拱手笑道：“昂不敢当先生高辞，先生请入座叙谈。”这时，家老轻步进入正厅，公子昂当即吩咐：“得先生上茶。”怡园在西侧的客位坐定，俊仆肃然立在身后。家老捧来茶器，俯身操作时，向客人递过去一个兴奋的眼神。华贵的客人会意地笑了笑。公子昂在主位坐定，举起茶盏道：“先生请。”一元恭敬地举起茶盏：“吾茶名贵，多谢公子。”微呷一口，品味得很是雅致。先生识得吾茶名贵，也算经多见广也。公子昂没有忘记对方只是个商人，很是矜持。啊，在下别无所长，唯对天下器物略知一二。公子见笑了。哦，公子昂微笑道：“听安逸传闻，言先生为商道奇人，多有才具。我有一口古剑，安逸无人识得。先生若能论定，也算得名气方家了。家老，拿古剑过来。”一元摆摆手道：“不用，赏剑在架，方显其神韵也。”说话间起身离座，走到剑前，端向陈吟有请，笑道：“公子这口古剑，当真天下名器，价值不菲。但凡品评剑器，通常总是持剑在手，先看剑鞘形制，再拔剑出鞘，观察剑身。偏这位贵公子般的商人，却只是站在剑架前端详，丝毫没有取剑在手的意思。”公子昂心中颇为不悦，觉得这个商人未免托大，走过来淡淡笑道：“先生好眼力，相见堪比薛竹了。”薛竹是春秋末期越国闻名的相剑大师，越王勾践灭吴称霸后，寻觅搜求天下名剑12口，请来薛竹评定真伪等次。12名剑并列于大厅剑架，薛竹一路走过，便指出其中5口是后来铸剑师仿制。经越国铸剑师开剑工艺，证实薛竹所言无差，一时间薛竹相剑名闻天下，成为剑气神相。公子昂这样比，显然是在嘲讽这位商人班门弄斧。一元却似浑然不觉，再度端详，还是没有动一动剑身。宁思有请道：“此剑当是工部古剑，剑身之曲纹，有如大河奔涌，连绵不绝。剑身当长2尺2-3寸，连带剑格长约3尺。”哦，先生如何得知此剑纹状？公子昂大是惊讶。公子，在下祖上极喜收藏古剑名器与兵器图谱，实乃在下从书中学来也。旧时说，在下还未见过这工部剑。一元谦逊豁达的笑答。公子昂开始对这个商人刮目相看了，一拱手作礼道：“以先生眼光，这口古剑在当世名器中价值若何？”工部剑自然是名剑极品，寻常人看来自当是价值连城了。先生以为如何？上非天品神品，只能屈居第三等。如何？第三等？公子昂又一次感受到了无可名状的惊讶，摇头大笑道：“

先生何其大言也！请问天下何剑堪称一二等？华贵的商人并未局促，不卑不亢道：“神品者，非干将莫邪雌雄剑莫属。”公子昂无奈地点点头。这干将莫邪一对雌雄剑，可是几百年来当世公认的神剑，品格自然比工部剑高了一等。他不禁问道：“难道还有比干将莫邪更为名贵的剑器吗？”“堪称剑器天品者，等非天月剑莫属。”“天月剑？”公子昂轻轻冷笑着。“未尝闻也，却不知何人何时铸造。”“天月剑，蚩尤所铸。”华贵商人庄重地回答。“你可是说的与皇帝大战的蚩尤？”“自古以来只有一个蚩尤。”公子昂不禁哈哈大笑：“尔等商人专一的子虚乌有，蚩尤？蚩尤铸剑，那是坊间传闻，明白吗？你还可说天地之剑，真是。”刹那之间，公子昂对华贵商人的敬意全消，现出了王族子孙蔑视一切的傲气。客人却平静的一如止水，淡淡的微笑道：“在下对公子久有敬仰之心，无以为敬，特将先祖收藏的蚩尤天月剑敬赠公子。”“且慢且慢，你有蚩尤剑？”公子昂收敛笑容，露出冷冰冰的神色。他觉得荒诞的可笑，他素来自视为天下剑器收藏的名家，最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公然卖弄玄虚。一个商人纵然有钱，纵然是剑器收藏世家，也不至于如此神奇，竟然搞出一口蚩尤剑来，简直匪夷所思。他目光一扫门口，忍不住就要下逐客令了：“小家老，打开天月剑，请公子品评。”客人依然淡淡地微笑着。公子昂一怔，终于没有开口，他要看看这个名动安逸的豪客究竟要拿一件何等物事来搪塞他。目不转睛地看去，那个风神俊朗的仆人手里捧着的，原来是一只形状怪异的竹杖。此刻这个俊仆闻声将竹杖两端一扯，搭的一声，赫然现出一只黑沉沉的弯月形物事，双手捧到公子昂面前。出于习惯，公子昂单手一托，只觉沉甸甸凉冰冰，大事异常。莫名其妙的，他心中随着这冰凉的感觉便是一阵不由自主的震颤，连忙双手托住，发现这黑沉沉物件通体一根，恍若天生一段生铁，细看之下竟大失困惑。通常纵然是名贵剑器，剑鞘剑身之分也是决然鲜明的，剑鞘以木质居多，讲究者无非是包裹一层皮革，镶嵌几颗珍珠，但皮下终究需以木壳撑持，方有可容剑身的空隙。正因为如此，任何剑器一上手，剑鞘剑身的形制就会清晰地感觉出来。但眼前这个沉甸甸凉冰冰的物件，目下公子昂还不能认为它是一口剑，却大事怪异。寻常剑鞘的外形总是或多或少地对剑身有些许装饰作用，譬如剑鞘顶端有可能是方形的，但剑尖却一定不会是方形。这物件既称之为剑，搭手一托却丝毫没有剑鞘的感觉，简直就是一根冰冷的铁物包裹了一层皮革，将那物件的怪异弧形逼真地显露出来。

看这皮革，质地细密，黑得发亮，却看不出是何种皮质。厚重一端当是剑阁、护手与剑柄，这是剑形之常理。但这物件却是怪异，通体几乎没有差别，三尺之外难以看出剑柄剑身之分，上手之间才会感觉到弧形稍小的一端有一段寸余宽的浑圆凸起，之后便是一段圆柱，这便是剑柄吗？几乎与剑身通体生成一根黑沉沉物件，令人感到怪异之中有一种威猛与神秘。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邑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

0: 怎么联系？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鑫车辆检测站。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邑风云。魏国虽然经过了大变法，但在王族权力上却没有任何触动，依旧和老晋国时代没有多大差别，和同时代的其他战国与中小诸侯更没有什么差别。这些王族贵胄表面上很少出任国家重臣，更没有显赫的功业可言，但他们的权力伸展却大得惊人。一则他们依然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世袭封地，虽然这种封地只能收缴赋税而不能治民建军，但毕竟使他们有了雄厚稳定的财富基础。二则他们在宫廷盘根错节，渗透力极强，对国君的牵制和影响很大。三则他们有高贵的身份，却没有实际执掌的官属权力，好像一个清流阶层，这使他们伸缩自如，既能对任何掌权做事的重臣循隙发动攻讦，又绝不会因为没有权力而受到轻视或罢官处职，更不会有问斩杀头的威胁。对这样一个王族阶层，任何官员都必须将他划进自己所必须计较的势力结构。同样，任何外国特使密使想要达到比较艰难的目标，也必须到这里投送财富，寻求变化。魏国是最强大的战国，其内政外交的些微变化都会波及列国，所以这条王街事实上是天下闻名的阴谋交易之地。目下，一辆6尺车盖的华贵摇车正挤在车流中向王街深处而来。夜幕已经降临，王街虽然没有商家店铺，街边风灯却是20步一盏，照得川流车马一片灿烂。随着华车一辆辆流进两边府邸，王街渐渐到了尽头，车流也渐渐疏落下来，最后便只有这辆6尺车盖的摇车了。王街最深处住着公子魏昂，确切说应该是王子魏昂。战国时只有对诸侯国国君的子弟，也就是公或侯的子弟，才能称公子。大约秦汉之后，公子才与其实际身份脱离，化作了一种普遍的尊称。公子昂是魏武侯的庶出子，魏惠王的同父异母弟。就现下官职说，公子昂是白身，然而就实际影响力说，那可是一言九鼎。凡魏国官吏名士都对公子昂的权力地位非常清楚，对他的为人做派更是心中有数。

六尺车盖的华丽摇车在大门前刚一停稳，便有一个白发红衣的老者碎步走来迎接。这是府中总管，魏国人称为家老。老人笑意阴阴，拱手道：“敢问先生，可是薛国贵客？”华车的主人已经下车，是一位面色黧黑、气度高贵的年轻人，身后跟着的一个仆人却是面白如玉、俊秀英武。客人向总管老人拱手道：“家老安好，在下正是薛国一员。”家老道：“公子已在府中等候多时，先生请。”一员从容笑道：“家老，我一世老族有个讲究，首次遇家老必得送一份薄礼，叫一路通吉，不成敬意，请家老笑纳。”说话间，身后俊仆已将一个精致的小木匣捧到家老面前。家老一看木匣四边包铜，便知里面决然是名贵珠宝，惊喜的深深一躬：“先生大富大贵，小老儿三生有幸也。”抱着木匣忙不迭道：“先生请。”一元笑道：“在下有件小事相烦，不知家老肯赏方便否？”“先生有事但讲，小老儿在公子府尚算通达。”“在下有一爱妾，心慕公子夫人已久，托在下为夫人带来一件礼物，因在下行色匆匆，未必有幸一睹夫人风采，相烦家老带在下转呈夫人，在下他日再专程携小妾拜见夫人，不知可否？”一席话温文尔雅，给人好事却像求人一般，叫人好生受用。家老脸泛红光，抱匣拱手道：“能代先生为夫人效劳，小老儿深为荣幸。”一元从俊仆手中接过一个在风灯下发着悠悠绿光的玉匣，双手捧起：“家老，这是西域雪山之国的一件貂裘，消融大雪于三尺之外，匣内尚有小妾一剪，请转呈夫人。”家老毕恭毕敬道：“先生真乃大雅之士，小老儿即刻去见夫人。”又回声高声道：“点门何在？”一个将领模样的守门将官跑步而来，家老肃然吩咐：“领先生去见公子，对公子说夫人唤我有事，即刻到来。”点门将官一声答应，谦恭地领着主仆二人向正厅而来。公子昂正在厅中欣赏一口名剑，在剑架上看，这把剑的剑鞘铜锈斑斑，剑身长二尺许，显然是一口名贵宝剑。凡在厅中等候贵客时，公子昂都在赏玩这口名剑，在他看来，府中所有珍宝的价值都不如这一口名剑。战国兵争之期，拥有一口名剑，非但使身价地位倍增，且其实用价值更是异乎寻常。目下他之所以在这里耐心等候，是因为叔父公子良向他竭力推荐一个薛国巨商，说这位商人如何有古人之风，如何有名士情怀，如何拥有天下罕见的珍宝，且性格又如何豪侠，说这位商人就住洞乡村最有名的雅士，已经成为名士官员们争相结识的人物，等等一大串。公子昂本来生性好奇，听叔父公子良如此一番绘声绘色的介绍，不禁想见见这个神秘的大商人。公子良慨然为他相约，说定今晚来访。如何掌灯已有三刻，客人还未到来？当然，最大的可能是王街塞车，否则见他公子昂的客人是不敢在酉时守客之后到来的。说起来，王街这车流真是叫人无可奈何，看来
还得和魏王提说一番，最好是将老红墙拆掉，将王界再加宽三丈，否则还真不方便。这时，点门将官走了进来，禀报公子，薛国先生怡园道。家老何在？公子昂隐隐不悦，禀公子，夫人唤家老有事，家老特命末将先行引领先生，说他片刻即来。公子昂本想到厅门迎接，想想未动，挥挥手道，去请先生进来。点门出的正厅，恭恭敬敬地将客人领入，悄悄退了出去。在下薛国一员，久闻公子贤明高义，特来拜望。公子昂眼前一亮，面前这个黧黑的年轻人，一领大红金丝斗篷，一顶六寸高的墨玉冠，英挺威武，气度不凡。就连他身后的仆人也是风神俊朗，明目流盼。公子昂不禁暗暗称奇，商道中竟有如此人物。心思转动间，拱手笑道，昂不敢当先生高辞，先生请入座叙谈。这时家老轻步进入正厅，公子昂当即吩咐给先生上茶。怡园在西侧的客位坐定，俊仆肃然立在身后。家老捧来茶器，俯身操作时，向客人递过去一个兴奋的眼神，华贵的客人会意地笑了笑。公子昂在主位坐定，举起茶盏道，先生请。怡园恭敬地举起茶盏，无茶名贵，多谢公子。微呷一口，品味得很是雅致。先生识得无茶名贵，也算经多见广也。公子昂没有忘记对方只是个商人，很是矜持。啊，在下别无所长，唯对天下器物略知一二。公子见笑了。哦，公子昂微笑道，听安逸传闻言先生为商道奇人，多有才具，我有一口古剑，安逸无人识得，先生若能论定，也算得名气方家了。家老，拿古剑过来。一元摆摆手道，不用，赏剑在架，方显其神韵也。说话间起身离座，走到剑前，端向陈吟有请，笑道，公子这口古剑当真天下名器，价值不菲。但凡品评剑器，通常总是持剑在手，先看剑鞘形制，再拔剑出鞘，观察剑身。偏这位贵公子般的商人，却只是站在剑架前端详，丝毫没有取剑在手的意思。公子昂心中颇为不悦，觉得这个商人未免托大，走过来淡淡笑道，先生好眼力，相见堪比薛竹了。薛竹是春秋末期越国闻名的相剑大师，越王勾践灭吴称霸后，寻觅搜求天下名剑12口，请来薛竹评定真伪等次。12名剑并列于大厅剑架，薛竹一路走过，便指出其中5口是后来铸剑师仿制。经越国铸剑师开剑工艺，证实薛竹所言无差，一时间薛竹相剑名闻天下，成为剑器神相。公子昂这样比，显然是在嘲讽这位商人班门弄斧。一元却似浑然不觉，再度端详，还是没有动一动剑身。宁思有请道，此剑当是工部古剑，剑身之曲纹有如大河奔涌，连绵不绝，剑身当长2尺2-3寸，连带剑格长约3尺。哦，先生如何得知此剑纹状？
公子昂大事。

0: 惊讶。
1: 公子，在下祖上极喜收藏古剑名器与兵器图谱，实乃在下从书中学来也。旧时说，在下还未见过这工部剑。一员谦逊豁达的笑答：“公子安开始对这个商人刮目相看了，一拱手作礼道：‘以先生眼光，这口古剑在当世名器中价值若何？’工部剑自然是名剑极品，寻常人看来自当是价值连城了。先生以为如何？”“尚非天品神品，只能屈居第三等。”“
2: 如何？第三等？”
1: 公子昂又一次感受到了无可名状的惊讶，摇头大笑道：“先生何其大言也，请问天下何剑堪称一二等？”华贵的商人并未局促，不卑不亢道：“神品者非干将莫邪雌雄剑莫属。”公子昂无奈地点点头：“这干将莫邪一对雌雄剑，可是几百年来当世公认的神剑，品格自然比工部剑高了一等。”他不禁问道：“难道还有比干将莫邪更为名贵的剑器吗？”“堪称剑器天品者，等非天月剑莫属。”“天月剑？”公子昂轻轻冷笑着：“未尝闻也，却不知何人何时铸造。”“天月剑，蚩尤所铸。”华贵商人庄重地回答。“你可是说的与皇帝大战的蚩尤？”“自古以来只有一个蚩尤。”公子昂不禁哈哈大笑：“尔等商人专一的子虚乌有，蚩尤，蚩尤铸剑，那是坊间传闻，明白吗？你还可说天地之剑，真是。”刹那之间，公子昂对华贵商人的敬意全消，现出了王族子孙蔑视一切的傲气。客人却平静的一如止水，淡淡的微笑道：“在下对公子久有敬仰之心，无以为敬，特将先祖收藏的蚩尤天月剑敬赠公子。”“且慢且慢，你有蚩尤剑？”公子昂收敛笑容，露出冷冰冰的神色。他觉得荒诞的可笑，他素来自视为天下剑器收藏的名家，最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公然卖弄玄虚。一个商人纵然有钱，纵然是剑器收藏世家，也不至于如此神奇，竟然搞出一口蚩尤剑来，简直匪夷所思。他目光一扫门口，忍不住就要下逐客令了：“小家老，打开天月剑，请公子品评。”客人依然淡淡的微笑着。公子昂一怔，终于没有开口。他要看看这个名动安逸的豪客究竟要拿一件何等物事来搪塞他。目不转睛地看去，那个风神俊朗的仆人手里捧着的，原来是一只形状怪异的竹杖。此刻这个俊仆闻声将竹杖两端一扯，搭的一声，赫然现出一只黑沉沉的弯月形物事，双手捧到公子昂面前。出于习惯，公子昂单手一托，只觉沉甸甸凉冰冰，大事异常。莫名其妙的，他心中随着这冰凉的感觉便是一阵不由自主的震颤，连忙双手托住，发现这黑沉沉物件通体一根，恍若天生一段生铁。细看之下，竟大失困惑。通常纵然是名贵剑器，剑鞘剑身之分也是决然鲜明的，

剑鞘以木质居多，讲究者无非是包裹一层皮革，镶嵌几颗珍珠，但皮下终究需以木壳撑持，方有可容剑身的空隙。正因为如此，任何剑器一上手，剑鞘剑身的形制就会清晰地感觉出来。但眼前这个沉甸甸凉冰冰的物件，木下公子昂还不能认为它是一口剑，却大事怪异。寻常剑鞘的外形总是或多或少地对剑身有些许装饰作用，譬如剑鞘顶端有可能是方形的，但剑尖却一定不会是方形。这物件既称之为剑，搭手一托却丝毫没有剑鞘的感觉，简直就是一根冰冷的铁物包裹了一层皮革，将那物件的怪异弧形逼真地显露出来。看这皮革质地细密，黑得发亮，却看不出是何种皮质。厚重一端当是剑格、护手与剑柄，这是剑形之常理。但这物件却是怪异，通体几乎没有差别，三尺之外难以看出剑柄剑身之分，上手之间才会感觉到弧形稍小的一端有一段寸余宽的浑圆凸起，之后便是一段圆柱。这便是剑柄吗？几乎与剑身通体生成一根黑沉沉物件，令人感到怪异之中有一种威猛与神秘。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邑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现在却跟我说再见。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欺骗，我都装作没有听见。所有的海誓山盟，在你眼里只是一场无谓的游戏。难道这一句再见就是所有浪漫故事的结局？想着你，恨着你，看着你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你看着我这样堕落下去，你却毫不在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去过？没有告诉我，一定要学会。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念巴都镇奏响项目建设奋进曲，最后是乡村采风，踏春江郎逐风奔跑。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
5: 致富有道。
2: 近年来，青塘边镇依托村党组织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由全镇19个村联合组建新村公司，盘活了生态茶产业，将昔日的低效林地打造成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效益。近日，记者在青塘边镇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里看到，连绵起伏的茶园长满新绿，村民们穿行茶垄间忙着采摘新茶。江山市富美青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6: 我们这边采茶的标准是采那个一芽一叶，就是采那种叶子就刚长开的，就是叶子比芽短小的那种，今年的品质还可以的。”
2: 目前，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主要种植龙井43号、浙农117、金牡丹和金镶玉等茶叶品种。 茶园自3月9号开启春茶采摘以来，每天有近百名采茶工人忙碌其中，一天可采摘茶青600至800斤。眼下茶叶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其中龙井43号茶青最高时每斤可卖到105元，浙农117每斤售价也达50多元。赴美新堂公司负责人王法雄：
6: 这种117品种，这我们是新叶子那个销往杭州，还有一个的是龙井43，我们是销往那个丽水松阳那个茶企业，他我们跟他是订单式服务采购的。目前呢，我们茶叶那个销售已经是20多万。
2: 好茶离不开优良的生态环境，更离不开科学规范的种植管理。赴美新堂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6: 除草的话都是用人工，全部都是人工除草，再有肥料啊，这些都是用专用肥，再农药这些都是国标的、欧标的。山坡度高，它那个穿茶它不会被扫动。所以这边前面有个小池塘，它这边雨水啊，冬天的雨水要充足一点。
2: 这生机勃勃的茶园，很难想象几年前还是一片低效林地。2005年，东山村大胆尝试开垦建成首批百亩茶园。随着种茶经验的不断积累，茶园规模持续扩大，建设千亩生态有机茶园的想法应运而生。2023年，新塘边镇19个行政村联合成立兴村公司，专门负责茶园的建设与运营。目前公司已新种茶园640多亩，并收除老茶园100多亩。据了解，该项目已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200多万元，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每年可获得每亩400元的稳定租金。此外，茶园还雇用东山村、永丰村等周边村庄村民参与采茶及茶园日常管护，带动100多户村民就业，累计发放务工工资200多万元，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双增收。在茶叶核心区，一座崭新的茶叶共服工坊已基本完工，预计今年5月全面投用，成为集茶叶加工、仓储、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场所。今年公司还计划新种茶园200亩。
7: 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念巴都镇奏响项目建设奋进曲。
5: 聚焦三农。
2: 今年以来，念巴都镇全体干部紧盯项目，干在实处，抢抓进度，全力推进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投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念巴都力量。近日，记者在念巴都镇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工程一处古民居建筑修缮现场看到，几名木工正在丈量尺寸，对局部虫蛀腐烂的梁柱进行更换修复。在该修缮现场旁，一处已修缮的古民居建筑木结构门柱镂空花窗装饰尽显古韵。念巴都镇干部张扬介绍，修缮古建筑十分注重细节，更换霉烂变形的木构件、破损的屋瓦，修复破损墙体及抹灰，恢复三合土地面，尽量保留原来建筑的古朴风貌。念巴都镇干部张扬：
8: 2024年以来，我正依托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点建设资金2000万元，对丰西村传统村落进行全面改造提升，修建古建15幢，对丰西老街700米古道进行雨污封流改造，铺设青石板线路上改下，不协调建筑外立面改造等，现在已全部完工。
2: 丰西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此次改造主要对农房的外立面统一砌筑开砖。张扬：
8: 今年我镇投资800万元，对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进行改造施工，对建筑风貌与传统村落风貌协调统一，更好展现丰西村传统风貌和文化底蕴。目前项目已有序推进中，预计7月底完工。同时，丰西村结合国家3A景区村创建，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景区基础设施配套，发扬和传承非遗文化，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文旅与生态双赢。
2: 随后，记者来到坚强村文化礼堂，其内部装修进入扫尾阶段。念巴都镇坚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娟：
9: 我们这个林立中心这个项目是2025年8月16号开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就想丰富一下村民的文化生活。我们坚强村是背靠着这个侠客古道，经常有游客到这边爬山，方便游客到我们这里居住。 在带动我们村的旅游发展。
7: 尽管近期多雨，但在念巴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仍然来回挖泥平整土地。据了解，念巴都镇1038亩高标田建设项目于去年九月开工，目前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力争在五月底全面完工。该镇其他项目也正有序推进。林峰村枫树底到大坑源道路拓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山峰村自来水厂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花桥村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预算，将于近期对外招标。周村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已完成备案。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0: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11: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10: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11: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10: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1: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10: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11: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10: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11: 这样就可以了吗？
10: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1: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7: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踏春江郎逐风奔跑。
5: 乡村采风，
7: 4月26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跑友齐聚江郎山下，共同点燃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城市热情。8时30分，随着发令枪响起，专业组与休闲组的选手们分批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起跑。专业组赛场途经虚女湖、开明禅寺、18曲等江郎山重要景点，全程12.5公里，累计爬升330米。跑友们穿梭于青山绿水间，在挑战体能的同时，尽览江郎山的奇峰秀色。休闲组则绕行西山村，4公里的平坦赛道让家庭跑友和初跑者也能轻松享受奔跑的乐趣。福县跑友陈信英：
12: 一直跟我推荐江南山，非常的非常的漂亮，然后我是很好奇的，我就报了。
13: 江山跑友王九九。
14: 本身自己也很喜欢户外运动，然后第二个就觉得能够在自己的家乡陪伴这种活动非常的就是幸运，然后觉得一定要参加。
13: 休闲组赛道平缓宜人，沿途春光烂漫，田园风

0: 场、斗士好东西特色市集同步开张，成为又一火爆打卡点。近十个特色摊位围绕豆元素和江山本地美食展开。江山真娟家庭农场毛真鲜，
1: 生意挺好的，感谢有这么好的平台，增加我们农场的知名度嘛。
0: 这场跑友们的狂欢是浙皖闽赣四省九地共同打造的跑九山系列赛中的一站。九山囊括金华金华山、衢州江郎山、澧水百山组、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江西三清山、江西景德镇珠山、江西鹰潭龙虎山、江西抚州大觉山。每月一城以奔跑串联山水文化与产业，让体育成为区域协同的纽带。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

0: 说到底是一项惠民，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

0: 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2: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 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

0: 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4: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5: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6: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6: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9: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2: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1: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0: 据了解，

0: 南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2: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3: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4: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4: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1: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4: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6: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7: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6: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九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4: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九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几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货币店、九五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晴，气温17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体系，强化政策协同，加快推进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
1: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志愿者出征；
2: 中国保温杯风靡海外，今年一季度出口额达50亿元；
1: 舟山发布盐业考古最新成果，保存目前我国已知年代最早盐业遗址群，人类4800年前已会制作海盐。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1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5%。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不主动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目标体系、重点任务和改革举措。省领导邱启文、姚高原、尹学群出席会议，听取省卫生健康委专题汇报并进行讨论发言。会议指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是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的重要标志，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十五五时期要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体系，强化政策协同，加快推进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打造形成更多标志性、引领性成果，更好服务保障群众健康需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加强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防控，抓好慢性病综合防治，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更好维护群众身心健康。要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高标准打造医学高峰，深化以县级医院为龙头的县域医共体建设，常态常效开展固定加流动基层巡回诊疗服务，更好满足基层群众看病就医需求。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一体化，抓好老小弱重点群体健康服务，推进医康养互助综合改革，着力打通医保、长护险、养老等各领域政策，深化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改革，持续擦亮浙里康养、浙友善育金名片。要聚力打造医疗卫生健康领域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医疗应用中试基地，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深入实施健康环境改善行动，大力推动健康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调研并看望慰问干部职工，他强调要学生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强化改革创新，优化监管服务，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和市场监管工作再上新台阶，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更大贡献。 在省生态环境厅、刘杰实地查看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等，听取关于更高水平生态省建设、双碳工作等情况汇报，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持续擦亮美丽浙江品牌，协同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优化调整，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要深化污染防治，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绿色技术前沿应用，深化人工智能加，进一步挖掘生态环境数据要素，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激发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加强源头监测治理，积极防范化解各类生态环境风险，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在省市场监管局，刘杰实地查看省属企业综合服务中心等，听取市场监管部门助力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服务创新浙江建设工作等情况汇报，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管理，优化提升政务服务，加快构建一流营商环境，要扎实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强省建设，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持续擦亮平台经济金名片。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保驾护航。要做好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工作，推动检验检测服务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为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助力。要坚决守牢市场监管领域安全底线，强化预付式消费监管，净化市场生态，为群众打造放心消费场景。省领导胡伟、王昭分别参加有关调研。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2: 昨天，以人工智能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题的2026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主论坛在杭州举办。会上集中发布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

0: 2017至2026成果。据了解，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实施以来，近十年累计立项课题1500多项，出版著作超2000部，已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平台。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设立并亲自主持实施的重大学术研究项目，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2017年3月，在完成第一期浙江文化研究工程规划基础上，我省先后印发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第三期实施方案，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繁荣浙江学术。据介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紧扣今、古、人、文四大研究主题，产出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包括聚焦当代发展推出八八战略理论与实践研究试地卷，探索共同富裕浙江经验研究等，枫桥经验史料整理与研究入选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深耕历史文脉推出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浙江一万年、浙江文化印记，实证浙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与文化特质等内容。
1: 昨天下午，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杭州举行，现场为各个高校的志愿者服务队进行授旗。大会将于明天到13号在杭州举行，包括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重要国际组织代表、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得主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在内的500多名外宾将参加此次大会。来自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9所高校的500多名志愿者将为主会场、分论坛等活动提供会场服务、礼礼迎送、嘉宾接待等志愿服务。
0: 省水利厅近日联合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等多部门印发浙江省2026年重点用水领域水效提升计划，全面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计划明确年度核心目标，全省用水总量控制在18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去年下降 2.9% 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 0.618 以上，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8.5% 以内。我省将聚焦农业、工业、城镇、常规用水等四大领域实施提升工程，同步发展节水产业，健全政策机制，推进灌溉区改造等项目，强化用水定额管理、水价与水资源税改革，推广合同节水管理，以刚性约束与激励机制并举，确保水效目标落地见效。
1: 省海洋经济发展厅近日联合省人力社保厅、省农业农村厅制定出台关于支持青年参与现代海洋渔业建设的意见，聚焦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全链条，系统推出六大方面24条务实举措，即统筹落实各级人才扶持政策，拓宽青年职业发展通道，也强化渔业技能培训、创业就业补贴、金融信贷支持等硬核保障，同时优化政务服务，完善权益保障，强化荣誉激励，全方位为入乡青年保驾护航。意见将于6月10号起正式施行。
0: 2025年浙江住房公积金账本近日出炉，全省实缴职工超1200万人，全年缴存额2677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3.28%。个体经营户、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加入公积金缴存队伍。去年，浙江灵活就业人员累计开户超62万人，同比增长近40%。各地还创新机制，湖州、衢州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缴存，丽水实施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这些做法已入选住建部经验清单，向全国推广。公积金使用同样活跃，去年浙江有600多万名缴存人员提取公积金，提取总额近2050亿元，占到当年缴存额的 76%。其中提取公积金用于租房的部分增长近50%。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99顺利，88套财源，选个升学号，

0: 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指导下，浙江之声联合浙江省银行业协会、浙江保险行业协会、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推出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15融媒体对话节目，以金融活水浇灌绿色发展之花，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通道，为美丽浙江建设注入澎湃动能。请听报道，打通两山转换通道，美丽中国看这里。由记者张秀清采制。
5: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作为国有大行，建行浙江省分行把绿色金融刻进发展基因，从顶层设计到产品创新，从支持新能源到助力传统产业转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金融护航两山转化的实干路径。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蒋涛说，
6: 我们把绿色金融呢作为连接国家战略与浙江实践。

0: 融的商业银行兴业银行杭州分行，把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带到浙江，一个个全国首单，一项项模式创新，让绿色金融真正走进产业，走进企业，走进田间地头。兴业银行杭州分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马月婵说，
1: 我们兴业银行深耕绿色金融赛道，不断推出了全国全省首创的绿色金融产品，比如从碳配额质押贷款到全国首笔的生物多样性贷款。截至2025年末呢，我们绿色融资余额呢突破了2100亿，把绿色理念嵌入了授信审批、风险管理全流程，整合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信托等各类产品资源，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品类的绿色金融服务。
0: 金融赋能两山转化，既要大胆创新，更要行稳致远。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骆新国说，浙江的绿色金融实践既找准了金融支持生态价值转化的切入点，也守住了风险底线，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经验。
2: 绿色金融现在应该对所有银行来讲，它已经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一个必答题，是引导资金低碳转型的一个指挥棒，也是产业升级的这个加速器。
3: 经济大省挑大梁，台州临海市以人工智能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为抓手，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县域先行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临海台的报道。
4: 在位于台州临海的拓卡奔马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超高精度裁床正以每秒 1.8 米的裁剪速度高速运转。随着 AI 视觉和算法的应用，条格面料的精准裁剪在短短一两秒内便可完成，而同样的工序在过去需要耗时一天。公司总经理姚金岭介绍，不光裁剪，企业已经落地应用 AI 数字成套产线，涵盖自动上料、自动瑕疵检测等流程。 AI 让各设备之间拥有了统一的大脑，不仅实现了几何级的时间压缩，更让制衣企业彻底摆脱对技术工人的依赖，实现工厂的自由布局和快速落地。
5: 基于我们上万级的一些客户群体采集的了一个百万级的一些原始数据，再经过我们自己设计的一图形再生成的一些算法，形成了一些千万级的一些数据体量，非常大的一个好处。从原先规模化就是大批量的一些订单转为小单快放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声音。
4: 本土企业加速智能化转型的同时，临海还主动出击，精准招引人工智能领域优质企业，提升产业能级。富时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激光雷达核心芯片研发设计的科技企业，其全固态激光雷达芯片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公司副总经理林峰说，落户临海后，企业在研发环节获得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并通过政府牵线对接产业链资源，成功打开市场。去年富时科技获评浙江省新小龙企业，产品在极客车型上实现批量应用，目前公司正对新一代产品开展系统测试和验证。
6: 我在研发新一代的芯片，去配合我们新的这个激光发射技术，去实现一个200米的一个远距离的激光雷达测距系统，整个可靠性和这个性能都大幅度的提升。除了汽车客户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专用的机器人的客户，比如说割草机器人，包括物流机器人以及人形机器人啊、机器狗这些方面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一些应用层面上啊，我们预计整个客户覆盖面有大概1倍以上的提升。
4: 在不久前召开的临海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大会上，12个人工智能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一批优质产业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临海出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人才集聚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发展生态圈，提出了到2030年力争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40亿元、人工智能领域规上企业50家以上的目标。临海市科技局局长胡德官说，
7: 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关键变量，全力以赴建设人工智能发展支撑体系，重点深化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提速建设临海华工人工智能研创园，加快建设及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更多先进技术在临海落地转化。
8: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达到50亿元，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连带茶叶、电热水壶、枸杞等和养生相关的日用品出口销量也跟着一起走高。 如今，中国保温杯已经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越来越受。

0: 欢迎。一只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能在国外走红？背后有哪些变化？来听报道。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来自孟加拉的外商正在仔细地挑选保温杯的样品。他告诉记者，这次来义乌是专门采购保温杯，销往加拿大。
2: Because the quality and price,
3: 价格也很便宜，中国的保温杯质量都很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喝茶或者喝咖啡都很需要保温杯。
1: 不光是孟加拉客商看好中国货，不少俄罗斯采购商也常年定点采购保温杯。采购商阿塔克说，性价比高，款式多，让中国保温杯站稳海外市场。
4: 中国保温杯的优势很明显，价格很低，性价比很高，产品种类也最为丰富，在俄罗斯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桂海琴介绍，过去几年保温杯主要出口东南亚，近两年中东国家采购量明显上升，而今年欧美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点。
5: 今年我们第一季度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5%，尤其是咖啡杯系列占保温杯出口30%。
1: 经营户王德秀常年对接外贸订单，他介绍，去年保温杯外贸销量占到店里总销量的60%，今年同一时间段销量又比去年多了20%。前两年主要靠中东市场撑销量，从去年开始，德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订单越来越多，市场潜力越来越大。
6: 今年整体对欧美市场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这两年的话养生文化在欧美市场是非常流行的，做了一个过滤茶漏，还有一个陶瓷涂层内胆，像316材质。欧美市场的话他们是比较喜欢亮色，像我们看一下我们产品的话基本是以粉色和白色这种亮色的，再搭上一些图案设计。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渠道，然后会联动一些 IP， 像这些 IP 的话我们是可以全球授权的。
1: 从外观设计到功能创新，从材质安全到品牌授权，中国保温杯企业正以高品质和精细化服务赢得越来越多海外客户的信赖。说起下一阶段的打算，桂海琴自豪地说，
5: 从便利性、实用性、功能性上的创新，把 AA 运用到我们企业的管理、设计、营销方面，提高效率和提升品牌知名度，把我们的品牌做好做强，走上世界舞台。
7: 2026杭州就业创业活动周昨天在余杭启幕，主题为杭州让就业创业更友好。开幕式上发布了就业友好型城区方案、共建倡议等。招聘会、创业大赛同步举行，其中展现杭州对就业创业群体的全方位支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的报道。
8: 活动在杭州余杭区阿里巴巴数字生态创新园启动，全国各地的求职者怀揣梦想前来寻觅心仪岗位。从山西专程赶来的金融专业毕业生朱小姐被现场氛围深深感染，她说，
9: 来了以后还是很惊喜的，我来之前是没想到杭州其实是有这么正规春招场合提供给大学生们的。
8: 本地学子同样热情高涨，浙大城市学院广告专业学生冯诗慧告诉记者，他不仅想看看专业对口的机会，更想探索 AI 时代的新可能。
10: 就是我更多的是想过来，比如说看一下，就是除了我专业之外，我能够去做一些什么其他各种各样的尝试。包括现在 AI 很火，所以我希望看能不能把我的专业跟 AI 相关的东西进行一些探索。
8: 面对大家求职中的疑问，现场专门设置了导师面对面服务区。省商务人力资源交流服务中心就业指导部部长严嘉欣在求职者的追问中忙得不亦乐乎。他说，
11: 我们大学生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择业的这个目标还是存在一定的迷惘性的。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现场的一些咨询能够去帮助他们，帮他们理清这个思路，让他们少走弯路。
8: 科技赋能也让找工作更高效。招聘会现场设置了就业创业一张图专区，求职者通过自助机就能完成从岗位匹配到政策查询的完整闭环。专区负责人吕瑞武介绍，
12: 上面还包含了一些零工市场、启航指导、职业指导师这些功能合在一起，相当于从就业开始到结束，就整个闭环在这个机制上都可以去做体现。
8: 开幕式上，多方代表共同签署了杭州就业创业友好之城共建倡议书，并推出稳岗扩岗贷款与创业担保贷款联动签约。杭州市人社局就业创业指导处处长傅宁宇表示，杭州将用实实在在的政策和服务 当好求职者和创业者的陪跑者。
13: 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呢，结合我们新一轮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看看有没有更友好的一些政策推出。另外呢，不管是从就业还是创业方面，我们都会全方位的对他们进行扶持。
0: 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昨天在桐乡乌镇开幕，开幕式上共建太空云生态倡议书发布。来听桐乡台的报道。
14: 共建太空云生态倡议书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联合科研院所、航天企业、高校等上百家单位共同发布，倡议全国航天领域广大业界同仁携手共建千星规模太空云生态，合力打造世界领先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大幅提升天基资源智能化、体系化综合应用效能。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荣说，
15: 太空云它让多个卫星呢在天上进行协同，相当于把感知、通讯、计算以及智能这些能力呢搬到太空，实现了从一颗卫星只干一件事的功能单星，到了一群卫星协同工作、智能星云的跨越。比如说大众的应用，未来的百姓手机就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便携式的终端，能够按需的接入太空云，随时的调用天上的数据信息服务，就像我们现在手机上网一样，用地面的云一样的自然方便。
14: 本届大会以空天同享、星云共生为主题，作为空天信息领域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平台，大会设置特邀报告、专题研讨、产学研成果交流等环节，围绕空天微波成像、雷达探测与识别、空天光学遥感、空天通信与信息网络、低空信息技术、商业航天应用等十多项核心专题展开深度研讨。
7: 点亮网络文明之光2026年网上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宁波拉开帷幕，这是今年全国网络文明大会前期预热重大活动，围绕汇聚之光、希望之光、灵感之光、暖心之光、效率之光五大篇章，讲述一个个真实温暖奋进的网络故事，汇聚向上向善力量，为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注入澎湃动能。现场，宁波本土品牌三观六码头、酷乐潮玩等企业代表分享了通过文化创意、品牌运营实现产业发展的实践成果。今年是宁波、大连、青岛、厦门、深圳五个计划单列市携手开展网络文明联动的第三年。今年活动特别邀请了北海市加入，形成了从沿海到北部湾的传播闭环，象征着网络文明之光跨越山海，覆盖神州大地的美好图景。
16: 文化中国行。
0: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舟山市文广旅体局昨天联合在舟山。
17: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0: 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 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江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举行。民盟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多个学研组织来江开展公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5月9号上午，市委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小龙应邀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沈小龙是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6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4部。研究报告获国家级领导、省市主要领导采纳批示14篇。报告会上，沈小龙围绕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根本特征、实践路径3个维度，进一步为大家理清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与会人员认真听讲、用心感悟，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朱素芳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深学笃行，强化思想根基，从殷殷嘱托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力量，找准工作方向，把正确政绩观牢牢根植心中，贯穿江山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要深查彻改，从严从实狠抓问题整改，扎实开展4对照3查摆，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用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以学促干，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紧紧锚定3重目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拼进度，不断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8号下午，由浙江省政协副秘书长、民盟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毛伟民带队的民盟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衢州市政协副主席、 民盟衢州市委会主委汪辉，我市领导庄家棒毛慧清等陪同。

0: 组一行来到衢州第二中专江山综合高中，深入现代农业智慧种植基地、工业机器人实训车间、增材制造创客空间、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等场所，与蒙元学校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专业布局、科技创新教育、产教融合等内容。对学校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开设特色专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等方面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衢州第二中专民盟同心科技专家服务站筹建事宜的情况介绍。与会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专业背景，围绕如何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打造学校育人品牌、以专业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强调，学校要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政策方向，结合产业发展所需，优化人才培育计划，强化优势学科建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共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多元主体。省市县各级民盟组织要积极为学校牵线搭桥，多方争取资源，发挥好蒙元作用，激励蒙元双岗建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除了解决老人吃饭这件事，如今江山市石门镇共享食堂又迭代升级，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造了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一站式的暖心服务阵地。在与石门镇共享食堂的同一个院子里，81岁的毛增慧老人正和其他村民一道在书画阅读室提笔练习书法。退休的他一有空就会来这里以书会友。石门镇延陵村村民毛增慧：
1: 我们退休的人啊，也喝多，一个老同志啊，写写诗，看看书，看看报纸，等他们聊聊天，谈谈我们的一个故事了。我在这里了，很高兴，一个星期请假好几次来。
0: 在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石门镇积极探索长效运营之路。继以菜换餐成功实践后，共享食堂又打造12亩共富菜园，鼓励老人自种自采。蔬菜供食堂使用外，剩余的由江山市供销社收购，收益反哺食堂运营。参加劳动的老年人按劳动时长获得慈善积分，可在石门镇的康养服务点兑换理发、按摩等服务，让老人在劳动中享乐趣、得实惠。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爱玉：
2: 到这里来理发，他免费帮我理发了吗？是吧？这里睡觉呀，要吃的也可以免费吃了吗？
0: 依托这些暖心举措，石门镇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共享食堂为核心载体，打造嵌入式居家养老颐养乐园，为老年人提供临时托养与长期托养服务。康家助老服务部工作人员陆春燕：
3: 我们这的老人呢，基本都是本村的，因为这里比较近，也比较方便，他们喜欢住在这里，对他们的孩子啊，各方面也减轻不少不必要麻烦。
0: 从解决一餐热饭到打造家门口的生活乐园，截至目前，石门镇已累计为5000多位村民提供就餐、心理疏导、帮扶关爱等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是江山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江山市还搭建好管家智慧助餐监管平台，将全市共享食堂纳入统一管理，根据系统就餐人次确定补助金额，无需各点位提交证明材料，让费用结算、资金拨付有据可依，确保资金使用，实现全流程监管，补助政策精准落实。目前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243家，月均用餐13万人次，助餐覆盖率达96.57%。江山市民政局局长吴正荣：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助餐的网络，让我们的山区老人实现家门口的幸福养老。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念巴都镇福盖山村生态资源丰富，近年来福盖山村因地制宜融合发展竹木加工、森林文旅康养等特色产业。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该村的念巴都竹木加工小微园，看到一派繁忙景象。江山市种植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业志：
5: 因为上半年雨季偏多，上半年基本上生产量在80到100吨，下半年的话生产量基本上在150到200吨左右，去年的话大概产值达到了1500万， 接下去在今年的规划可能会达到2000万的产值。
0: 覆盖山村拥有1.1万多亩山林资源，其中竹林面积达7000亩。2024年，在省林业局的帮扶下，念巴都竹木加工小微园落户覆盖山村，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覆盖山村党支部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柯行法：
6: 我们这里总投资是500多万，现在有大概有70来个工人在这里上班。这个厂里每天，能够消耗毛竹是150吨到200吨左右。
0: 小微园的建成不仅让毛竹实现了就地增值，更给村民带来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柯行法：
6: 女的大概是6500左右，男的有9000来块一个月，在中午还在这厂里吃的，中饭晚饭都在这厂里吃的。他两座厂房给我们村里每年上交的租金是68万5000左右。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以竹代塑产品出现在餐饮、纺织服装、家居等行业，竹木深加工潜力十足。柯行法：
6: 二期在新建7个，加起来总共包括一期是9座厂房。二期的规划是等于就是说要深加工，因为现在一期做的是等于半成品，他还要把这个做好半成品拉到很远的地方再加工、再深加工。所以他每年的运费，他说至少要多花200多万。如果这里二期建成了，他就直接放这里深加工。
0: 除了竹木加工产业，覆盖山村还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森林文旅康养产业。2025年，覆盖山村成功入选第3批浙江省自然保护地融合发展村。昔日的偏远山村正朝着生态更优、产业更强、村民更富、乡村更美的目标大步迈进。江山来记者朱超报道。5月6号到7号，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赴江山市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活动涵盖物资捐赠、科普援教及党建交流三大板块，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民生改善、教育提质与乡村振兴。5月6号下午，物资捐赠仪式在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活动现场，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与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向江山市慈善总会捐赠价值47.88万元的爱心物资。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捐赠慈善资金20000元。随后，江山市慈善总会向相关单位赠送锦旗，向捐赠企业颁发证书。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前往双塔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慰问老人，送上衣物，传递关怀。5月7号上午，参与本次活动的各学会、研究院工作人员开展党建交流活动，推动社会组织在服务社会、助力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江山台记者徐晨尔、郑家豪报道。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有一群热心居民，主动变身邻里帮手，在社区微信群线上接单值守，随时为身边居民纾困解难，用暖心互助拉近邻里温情。5月1号上午8点，宁秀社区宁林帮帮队成员王亚平开启接单模式。第一单，他来到辖区94岁高龄的胡爷爷家中，上门为老人开展认知功能筛查。确认老人身体状况一切正常后，王亚平又陪着老人唠了会儿家常。临近中午，他来到辖区双职工居民李成家中，提供上门做饭服务。社区居民李成：
7: 所以下单来试试看看做饭怎么样，饭菜就不用我们操心了嘛，因为平时带孩子确实挺忙的。
0: 下午，王亚平又接到陪诊订单，陪同社区居民江阿姨前往社区医院就诊。社区居民江阿姨：
8: 社区居民这个帮帮他也很好的，对老年啊、大家、小孩在外面工作也踏实啊，咱们在家里面我们自己也安心啊。
0: 忙碌的假期里，王亚平奔波于各个服务订单之间，他坦言能为邻居办实事、解难题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宁林帮帮队成员王亚平：
7: 我觉得能够帮人其实这是最大的幸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啊，
9: 那么以后也是会反扑的嘛啊，那我觉得很有意义。
0: 据了解，宁陵帮帮队于今年4月初正式成立，设有八大服务领域，涵盖商户互助、上门做饭、居家保洁、代取快递等事项。短短一个月时间，吸纳党员、热心志愿者、普通居民300余人加入，累计承接各类邻里互助需求近30项，服务覆盖辖区众多家庭。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玲敏。
10: 我们这个帮帮队其实是以低场为主，志愿为辅，然后市场为补充的一个工作机制，会根据我们社区内的一些特点，再制定出一些符合我们社区本社区的一些需求清单。我们会吸纳更多的居民参与。
0: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1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

0: 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